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2: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2: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

百零五载风雨同舟，一百零五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 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易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向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

0: 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0: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瑞金月，我们可以看到，从广慈到东方红。
3: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原驻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漾：
4: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3: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5: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坚冰，要攀登高峰。
6: 我是
7: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利说：
8: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7: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9: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7: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
6: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10: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10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12: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

0: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村。
1: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嘛，开水冲干了，把料所有的料倒在这里，
3: 我觉得
2: 拌一下就可以了。
3: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2: 对，
3: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是越来越强。
1: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3: 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生产的怎么样，它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审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个方面来调阅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3: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4: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进英。
5: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20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 20A、 运油 20A、 运 20B 飞机。
6: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冒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5: 列装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7: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5: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十个国家，一架架印有5星红旗的运20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8: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4: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4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

0: 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0: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161.97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1: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统计局今天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1: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4: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7: 天使白。
4: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4: 军旅绿。
7: 环保绿。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8: 消防城。
10: 乡村振兴城。
11: 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乌鲁木齐晴，24到36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2: 第九届中国腰博览会集中推出一批首发产品与技术，尽显展会首创性优势。
1: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首次实现全流程碳中和，打造国家级零碳对外开放盛会。
2: 我区各地各单位开展丰富多彩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今年前五月，新疆辖区22家银行在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领域投放贷款1128亿元。
2: 阿拉尔市冬小麦10万亩区创全国高产纪录。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做好新疆工作的实际行动，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证。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常委同志和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政协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做交流发言。大家表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习近平党建思想，顺应党心民心，是全党全社会的高度共识，必将有力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扎实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陈小江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对于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要深刻认识这一重要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为世界破解政党建设难题贡献了中国经验，切实增强学习贯彻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1: 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坚定理想信念、高度历史主动、鲜明问题导向、强烈使命担当、深厚为民情怀、科学思想方法，准确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陈小江强调，要全面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发挥自治区党委常委关键少数作用，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学用结合，学以致用，扎实推进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新疆实践。 要带头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新疆工作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要带头强化理论武装，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提升政治修养，增强实干本领。

0: 要带头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树立选人用人正确导向，严格遵守换届纪律，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要带头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不断夯实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要带头加强作风建设，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带头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严守廉洁从政各项纪律规定，当好良好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的引领者、营造者、维护者。要带头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推动各级党委党组履行好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保障新疆各项事业行稳致远。自治区政府有关领导、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集体学习。
1: 新品首发、新技术首秀、新成果首展，第九届中国药博览会上，各大展馆展区集中推出一批首发产品与技术，尽显展会的首创性优势。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在本届展会新设立的首次亮相标杆展区，人工智能农机、特种机器人、低空装备等一大批前沿设备集中亮相，直观呈现产业向新体制的强劲动能。乌鲁木齐本土企业奥沙智能带来的外骨骼机器人首次亮相展会，凭借智能化功能吸引众多观众驻足体验。公司工作人员顾少华介绍，
3: 这次现场呢也碰到了像国内宇树啊比较知名的一些机器人企业，跟他们有一些沟通啊交流，对我们企业未来的一些研发啊这种帮助会非常的大。
2: 除前沿科创、新型消费外，综合产业展馆紧扣实体经济需求，集中发布多款制造新品，全方位展示全国各地实体产业创新发展成果。首次来江参展的广州市微黄木业有限公司总裁古杰凤介绍，公司携带板材、装饰线条等核心产品亮相亚欧博览会。
4: 我很看重新疆这个市场以及中亚这边的市场，所以我相信未来我们会有很多机会的。
2: 本届展会共吸引49个国家和地区，超3000家境内外企业机构参展，多个国家首次独立设馆、新品首发、技术首演、品牌首推、项目首推形成热潮。香港贸易发展局西部地区首席代表周红告诉记者，
5: 新疆的机遇非常多，对香港公司来说是非常好的平台，一站式可以见到中亚朋友，不仅仅是贸易，我们还有服务、金融啊、物流啊、影视啊、文化还有科技，一定是跟新疆合作的一个重点。
0: 作为立足新疆、连通亚欧的国家级经贸盛会，中国亚欧博览会助力新疆本土企业走出国门，对接中亚，开拓国际市场。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高孟辉的报道。
6: 在今年的亚欧博览会上，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精心打造全流程钢铁冶炼沙盘，直观展现钢铁冶炼全流程。公司炼铁厂主任工程师刘雷表示，本次参展，企业全面展示了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国际化的核心成果。
7: 展览会期间，部分涉及到钢铁、煤矿、铁矿相关国内外的一些企业，如山东、吉尔吉斯坦、哈萨克斯坦的一些企业来我们这里进行了商业洽谈。
6: 中国亚欧博览会是新疆企业集中展示全链条实力的重要舞台，参展模式也从单品发展到全产业链。新疆农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带来全品类优质农牧产品，西域春酸奶、丝麦云面粉、天山红食用油等名牌产品，还有三文鱼等特色水产、各类绿色有机农副产品。公司对外合作与品牌市场部推介专员陈林，
8: 在16家子企业总共展示了4个板块，展出一共有150多种产品，想通过本次的博览会能够打开亚欧的市场，一共接洽86家企业，有一些订单，然后也在洽谈当中。
6: 亚欧博览会的老朋友，新疆天山电梯制造有限公司深耕电梯行业近30年，现已建成多条智能化生产线，主营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等产品，同时承接电梯维修、保养等配套服务，形成了完备的产业服务体系。 公司销售总监钟建强告诉记者，依托邀博览会平台，企业产品与服务不仅覆盖新疆本地市场，还远销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内外市场双向畅通。
9: 邀博览会我们每季都参加，中亚五国呢那边的量非常大，那么我们也是通过这个平台向他们更好地宣传我们企业的产品。我们运输要比别人要近，服务我们也要比人家来得及时，这就是我们优势。今天早晨我还谈了一个客户，他就是看中我们服务这方面多了。
1: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首次实现全流程碳中和，通过绿点交易、碳抵消认证等创新机制，打造国家级零碳对外开放盛会。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10: 6月29号上午，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碳中和颁证仪式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新疆碳排放权交易中心向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颁发碳中和证书，标志着本届亚欧博览会顺利完成全流程碳排放核算、绿色减排实施与合规碳抵消，成为西北地区首个实现全流程碳中和的国家级国际性经贸盛会。新疆碳排放权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海龙。
11: 会场实现100%清洁能源供电，同步推行模块化可循环展台搭建、无纸化硅无办公、垃圾分类回收、低碳出行引导等系列减排措施，最大限度压缩办展全链条碳足迹。经全维度专业核算，本届展会办展期间共计产生温室气体排放量7030吨二氧化碳当量。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通过新疆碳排放中心平台合规购置并作额注销减排量圆满完成了碳抵消全部流程，正式获得碳中和认证。
10: 新疆国际会展有限公司工程技术部副部长徐岩表示，展会全程使用绿色清洁能源，从能源供给源头践行低碳环保理念，彻底打通展会绿色办展全链条，成功打造名副其实的绿电展会。
12: 此次参与交易的绿电全部来自新疆本地，依托新疆丰富的风能和太阳能资源，全面保障场馆的照明、空调设备设施运行等全场景用电需求。本届亚欧博览会预计消耗绿电150万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904吨，约等于种植4000余亩碳汇林一年的碳排量。
10: 为深化绿色办展理念，本届博览会专门设立绿色发展专区，集中展示新能源、节能环保、循环经济、低碳装备等前沿技术与产品，同时设置绿色展台评选并进行表彰，引导参展商、搭建商采用低碳环保布展模式，让绿色理念贯穿展会全程。天山科技创新院创新培育经理卡米然·艾尔肯。
13: 我们展台把可回收、可再生、可循环贯穿整个设计、搭建、布展的全过程。像我们的展台、我们的 logo， 我们都是要带回企业内进行一个二次利用，不会导致浪费的情况。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连日来天山南北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激励各族党员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4: 七一前夕，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迎来参观高峰，每天前来观展的市民游客络绎不绝。展厅内1600余幅珍贵图片、1400余件实物模型、150余个多媒体场景，全景展现了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人民团结一心、艰苦奋斗、顽强拼搏取得的辉煌成就。这场浓缩了新疆70年发展巨变的展览，也成为各族群众接受爱党爱国教育的历史课和思政课。乌鲁木齐市民王春燕。
15: 这些变化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带着大家一步一步干出来的。我想说，我们年轻一代也要用自己的双手创造更好的日子。
14: 连日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机关举办庆祝建党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艺展演活动。全体干部职工以自编自演的节目重温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在阿克苏市和阿合旗县庆祝建党105周年歌咏比赛激情唱响，唱出各族儿女同心向党的真挚情怀。 在乌苏市庆祝建党105周年塔城地区老干部专场文艺晚会精彩上演，来自乌苏市、沙湾市、克勒玛依市及

0: 兵团第七师第八师的老党员、老干部们齐聚一堂，以合唱情景剧等形式抒发爱党爱国的真挚情怀。红古田、红故事、红色文化润边疆主题宣讲活动近日走进呼图壁县，古田会议纪念馆的讲解员们深入乡村、学校等基层一线，将古田会议精神送到各族群众身边。呼图壁县二十里店镇二十里店村村民阿姨古丽爱和买提，
1: 在家门口就能听到来自古田的红色宣讲，心里特别亲切，珍惜当下美好生活，好好建设我们的村子。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七勋章获得者买买提将吴买尔扎根基层数十载，带领伊宁县温亚尔镇布里开村村民攻坚克难，用坚守和奉献践行着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请听伊犁台记者张晋峰、伊宁县台记者马一热、祖利普哈尔的报道。
3: 今年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们都是中国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4: 七一前夕，买买提将吴买尔受邀给村里的党员们上党课，宣讲党的惠民政策，讲述新疆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今年75岁的买买提将吴买尔已有53年的党龄。1981年，他担任布里开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时，村里产业基础薄弱，经济发展滞后，村民收入微薄。买买提将吴买尔回忆。
3: 79年，我们的人均收入82块钱。2006年，4988块钱。18大以后非常快，现在28000了。
4: 2001年，买买提将吴买尔因身体原因离任。2006年，心系乡亲的他毅然带病复出，再度扛起发展重任，一干就是12年。他带着党员找项目、跑资金，通过规范集体土地和果园承包，当年就为村集体带来100多万元的收入。2018年，村里成立了智种玉米合作社，300多户村民抱团发展，每亩收益从不足400元提高到1800元，乡亲们的钱包越来越鼓。如今虽然年事已高，但买买提将吴买尔服务群众的初心从未褪色，始终奔走在服务基层、助力发展的路上。他说，
3: 我是个老党员嘛，发挥我自己的作用，不离开村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方面贡献我自己的一份力量。
5: 今年前五月，新疆辖区22家银行在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领域投放贷款1128亿元，有效激活了市场活力，扩容了内需市场。请听报道。
4: 本次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包括支持促进投资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机制、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支持促进消费的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和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其中2026年新发放的符合条件贷款，单户企业最高可申请1000万元贴息贷款，期限最长1年，年度贴息比例1个百分点，贴息资金由中央财政、自治区财政分别按90%、10%承担。新疆诚祥养老服务有限公司通过政策支持申请了300万元贴息经营贷款，公司财务经理吴延娟。
6: 我们预计可享受到3万元的一个贴息补贴，这项惠民政策有效盘活了流动资金，让我们扩大经营更有底气。
4: 在一揽子政策中，支持促进消费的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实施期限至2026年12月31号，并在餐饮、住宿、健康、养老、托育、家政、文化娱乐、旅游、体育8类消费领域基础上，将数字、绿色、零售3类消费领域纳入支持范围。各经办银行也通过优化流程等方式，让惠企政策精准直达市场主体。中国工商银行新疆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乡村振兴办公室副总经理吴永杰。
7: 梳理辖内零售商户、文旅企业、物流快递、家政服务等存量客户的名单，开展名单式营销，并开通线上申请模式，简化审批层级，缩短放款时限。
2: 6月25号至27号，由中国农业科学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新疆农业科学院、新疆农垦科学院等单位组成的专家组，对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东小

0: 卖百亩田、千亩方、万亩片、十万亩区进行实收测产，经测产，十万亩区平均亩产733.37公斤，创全国高产记录。请听报道。
1: 专家组严格按照相关粮食高产创建测产办法，对冬小麦高产创建百亩田、千亩方、万亩片、十万亩区进行实打实收产量鉴定，结果显示，十万亩级平均亩产达733.37公斤，百千万亩级平均亩产分别达804.4公斤、775.24公斤、748.54公斤，均打破南疆历史记录。其中，十万亩区创全国冬小麦高产记录。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表示，
2: 前间呢表现都非常好，最高的亩产达到800多公斤，这个在咱们全国的这个小麦高产创建方面是一个非常高的水平了。
1: 高产的背后是良种与良法的双轮驱动。此次抽样样田主栽品种为高产稳产抗逆性强的新冬55号和阿农冬6号，在种植中全覆盖落实一喷三防、缩行增株、主茎成穗、滴灌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技术，加强全程精细化管控，推动小麦单产大幅提升。兵团第一师农科所粮食研究室技术员黄兴，
3: 全师44万亩地都是这种高标准农田，良种、良基、良技，然后多方面的结合，才能达到现在良好的产量。
4: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南京市依托资金、人才、发展理念等优势，积极参与伊宁市老城保护与更新事业，推动伊宁市六星街从普通居民区变身为旅游打卡地。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5: 夏日里的伊宁市六星街，梧桐叶山下的光影洒在彩色墙面上，手风琴声从街角飘来，与游客的欢笑声交织成独特的旋律。旅游旺季，这里日均客流量突破3万人次，492家各类经营业态如繁星般点缀街区，商户王义玄的文创店每天都会迎来全国各地的游客，
6: 每天接待量可能有几千人。整体庭院是南京援建然后改造的，以前是一个居民楼，我依托这个庭院做了一些非遗手作体验。
5: 从过去业态单一的普通街区，到如今集餐饮、文创、民宿、演艺于一体的热门文旅目的地，六星街的蝶变源于系统性的规划与持续的投入。2019年以来，伊宁市在江苏援伊南京工作组支持下，邀请江苏设计团队参与总体规划，全面启动六星街保护更新提升改造工程，累计投资近5亿元。其中通过政府引导、援疆支持、市场运作、居民参与模式，吸引民间资本3.2亿元。江苏游客田凯丽
7: 就感觉到了民族文化融合的这个魅力，真的是百闻不如一见，百见不如一体验这种感觉。
5: 手风琴展示馆、爱德莱丝绸作坊、面包房，改造提升后的六星街焕发出全新生机。伊宁市委常委、南京援疆工作组副组长李晨龙表示，今年南京援疆还将紧扣民生、产业、民族团结等重点精准发力，持续推动宁伊两地资源互通、人心相融。
8: 今年我们将实施援疆项目25个，总基金达1.6亿元，接续奋进，努力回答好高品质民生、高质量经济发展、高水平民族团结3张答卷。
9: 新疆是个好地方。
0: 6月27号，新疆博斯腾湖第19届开湖季在博斯腾湖大河口景区开幕。请听巴州台记者申凯龙的报道。
10: 白蛤进发，喜迎丰收。在博斯腾湖湖面上，渔民们喊着整齐的号子合力收拢巨网，刹那间数不清的鲢鱼草鱼跃出水面，与渔民们脸上洋溢的笑容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鱼跃人欢的丰收盛景，引来现场游客的阵阵欢呼声。游客冯鹏拿起手机拍个不停，
11: 近距离亲眼见证巨网捕鱼的全过程，场面太过于震撼。这么大规模的捕鱼盛景，我还是第一次看见，琼鱼翻涌，渔船齐动的画面直击心底。
10: 活动现场还有歌舞表演、非遗展演等。博湖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局长袁阳介绍，开湖季活动集文化体验、生态旅游、特色美食、休闲娱乐于一体， 全方位展示博湖深厚的文化底蕴。
12: 本次开湖季的成功举办，为游客带来了沉浸式多样化的这个游玩体验。我们将

0: 以民俗传统、生态观光、休闲体验为核心主线，进一步丰富文旅新业态，积极培育差异化高品质的特色旅游产业。
1: 金河县近日启动2026年度鱼类增殖放流工作，15万尾本土繁育的裸虫纯鱼苗在夏天集水库下游水域集中投放。请听博州台记者司国慧、田晶晶的报道。
2: 裸虫纯鱼是新疆典型的冷水土著鱼类，耐低温，对水体环境敏感度高，生存条件较为苛刻。这一鱼种2004年被列为自治区一级水生野生重点保护动物，野生种群资源稀缺。为系统性保护本土珍稀水生生物，维护流域生态平衡，金河夏天集水利枢纽二期工程建设管理局投入2100万元，建成占地5000平方米的鱼类增殖站，并联合专业生态企业开展技术攻关，于2025年成功掌握裸虫纯鱼本土化繁育技术。此次投放鱼苗全部为本地自繁自育，体质健壮，活力良好，可快速适应库区自然水域环境，有效保障野外成活率。金河夏天集水利枢纽二期工程建设管理局工程师申磊介绍，
3: 其中十公分以上的鱼苗是5万尾，十公分以下的鱼苗是10万尾。放流完毕后，可使我们金河河道增加本地鱼的数量，丰富了我们河道的水生生物多样性。
2: 近年来，博州坚持水利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推进，构建起繁育、保育、放流一体化生态保护体系，有效破解珍稀冷水鱼类自然恢复缓慢、种群技术薄弱的难题，建立起长效水生态修复机制。
4: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
1: 新疆唐王城遗址第三期考古发掘工作近日启动，今年发掘面积达1000平方米，将聚焦新发现佛寺遗址、三处城墙解剖沟、持续解码丝路文明，为历史研究提供新证。
4: 自驾游平台租租车日前发布2026暑假自驾出行风向标，报告显示，国内市场中乌鲁木齐、成都等城市持续领跑，新能源租车成为增长新看点。
5: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6: 早间提示，
4: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1: 乌鲁木齐晴，24到36度。
4: 阿勒泰多云，20到35度。
1: 塔城小雨转多云，20到36度。
4: 伊宁多云，21到37度。
1: 博乐多云，21到36度。
4: 克拉玛依多云，29到39度。
1: 奎屯晴，27到38度。
4: 石河子晴，23到39度。
1: 昌吉晴，25到38度。
4: 哈密多云，23到36度。
1: 吐鲁番多云转晴，31到41度。
4: 库尔勒晴，25到35度。
1: 阿克苏晴，24到37度。
4: 阿图什晴，21到37度。
1: 喀什晴，20到37度。
4: 和田晴，24到37度。
1: 乌鲁木齐晴，24到36度。
4: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宋林瑶、王继龙，主播飞扬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课。

0: 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老板，这个石榴咋卖的呀？
5: 10块钱3斤。
4: 便宜一点吧，老板。
5: 10块钱3斤还不便宜吗？
4: 老板，我帮你宣传宣传，2公斤10块钱行吗？
5: 哎呀呀，驼峰，10块钱已经便宜了。
6: 晨光把古城的土墙晒得暖烘烘，石榴摊上的榨汁机嗡嗡转。踏实的早晨，甜的冒泡了。
7: 各位上班的送娃的听友早上好，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跟您搭伴
6: 一起唠唠民生，点首心爱的歌曲送朋友送爱人，堵车路上一样乐呵。
7: 早安每一位收音机旁的你。
6: 早安喀什。

0: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今天呢是周二，哎，今天又是一个美好的一天，因为早上出门的时候阳光灿烂，而且呢我觉得空气当中都有一丝丝的甜味。
1: 对，今天天气非常的好，早上还很凉快。
0: 哎，大家有没有闻到那种哈密瓜的味道，老汉瓜的味道，加湿瓜的味道，还有桃子的味道，还有杏子的味道。
1: 对，
0: 就在空气当中那种出门的时候深深的吸一口气，你都觉得把这些香味全部的吸到了自己的肺底的那种感觉，哇，那种幸福感我觉得爆棚了，爆表了。
1: 对，而且一到这个夏天，就是七八月份的时候，好像新疆人民的家里自动会解锁这个西瓜，然后瓜呢，就是各种各样的瓜会在家里的每个地方出现。就我经常也很纳闷啊，我突然想到，我昨天晚上回家，然后我家里没有人，我突然发现怎么就是在这个桌面上刷新出来一个超大的瓜，谁买的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买的我也不知道，只知道昨天一回家就看到了。我就突然想到前几年也是，只要回家地上莫名其妙会摆好多个瓜。
0: 是大西瓜还是大甜瓜？
1: 甜瓜吧，就是那种就是那种白色的，有点像那种
0: 香瓜。
1: 对，香瓜突然不知道叫什么了。
0: 各式各样的瓜，因为在夏天的时候你真的有些瓜你确实叫不上，比如那个金黄色的瓜叫什么名字，我好像突然哈密瓜，统一哈密瓜。
1: 对，绿的叫老汉瓜，红的叫西瓜。
0: 那反正知道自己是说的是哪种瓜是吗？
1: 是的。
0: 其实在喀什的田间地头，六月份到七月份这个时间段，真的空气当中刚才说到了，其实不仅是田间地头，就整个喀什我觉得都弥漫着那种清甜的味道。就像小爱一样，很多人分不清的老汉瓜呀加湿甜瓜呀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就统一是这个甜瓜。哎，那其实呢，其实夏日的顶流在喀什还真的就是老汉瓜和加湿瓜给的。
1: 没错。
0: 吃过一次，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再也忘不掉，所以也说到了很多的朋友只要来到喀什的时候都会带一些加湿瓜和老汉瓜回去，而且这个老汉瓜是不耐储运的，大家知道。就都是捧着回去的。老汉瓜呢之所以这个可爱的名字是为什么呢？小爱，
1: 是因为它这个瓜非常的软糯，同时汁水非常的多，就连没有牙的老汉也能吃一口抿一下就能吃到嘴里。
0: 就是果肉极致的绵软，完全不用费力的咀嚼，是不是牙口不好的老人小朋友真的可以轻松的享用。尤其是越软烂的瓜，我觉得越香甜。就是它不太成熟的，比如现在大的那个老汉瓜，它不太熟的时候，其实它没有那么的绵密，是不是啊？但是呢，再过上10天到15天，大家看看，不管是大的小的，一口下去，哇，满嘴爆汁儿。哎，最难得的是什么呢？就是老汉瓜性质温润，夏天的时候多吃呢也不容易上火，而且呢冰镇之后呢，口感翻倍。当然了，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因为在夏天最热的时候还是少吃这种冰镇的。
1: 没错。
0: 如果说老汉瓜是温柔软糯型的，那加湿瓜就是那种清爽甜脆的天花板。
1: 是的，墨绿色的纹路的瓜皮包裹着厚实的果肉，皮薄肉厚，果形饱满，边在手里沉甸甸的，那全都是满满的果香和汁水。这个呢它口感更加脆一点。那为什么喀什的瓜格外的甜呢？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喀什的瓜果非常非常的好，这也是源于得天独厚的一个自然条件。首先第一个，大家都知道昼夜温差大会使这个糖分积累更多，那水果呢也会更甜。同时切开一个就能闻到很清新自然的果香，而这种清新自然果香是瓜果特有的一个味道，而每一分甜呢也都是这个现摘现吃，可以解锁到这个夏季的美味。
0: 自然的匠心酝酿。也说到了，就是谁的餐桌上就是在夏天的时候把这个加湿瓜切开的时候，那个红色的瓤子，因为加湿瓜呢有很多的品种。我最爱吃的是那个红瓤的那个脆脆的那个瓜。 那种甜真的和它和老汉瓜完全我觉得是两个方向，
1: 一个是脆脆的口感还有韧性，
0: 一个特别的软糯甜蜜，是不是？所以他们两个真的是我觉得是这个喀什就是新疆甜瓜喀什甜瓜的代表。
1: 嗯，没错。
0: 所以说谁的桌子上摆上一份，哇，你都觉得他今天很开心。
1: 嗯，是的。
0: 所以说六七月的喀什阳光是最热烈的，瓜甜是最最清甜的时候，田埂间的瓜香也是阵阵。就我们的记者呢到田埂里面去，农户们也是忙着采摘分拣装箱，那么满眼都是丰收的治愈景象。
1: 是的，
0: 其实在这个夏天呢，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在喀什沉浸式的吃瓜了，接触一整个夏天的美好与治愈。
1: 其实还有一个瓜就是我们平时吃的最多的西瓜，我觉得这个西瓜其实在夏天我也是非常喜欢的。
0: 好像是所有人的最爱吧。
1: 对，因为它的口味很清爽。就如果说就是有什么口味有西瓜的话，我肯定首选是西瓜。在夏天，因为它这个西瓜就吃起来大家都知道会总觉得这个西瓜从小到大味道都没有变过。
0: 对，而且它的汁水特别的丰富嘛。
1: 没错，
0: 就是夏天的时候特别的热，你知道来一个西瓜那时候你就觉得那种热吃进去的第一口热就烟消云散，
1: 消下去至少一半。
0: 对，你忘了那种热，你忘了这个天气现在是多少度。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来说一说互动话题，夏天呢在喀什呢当个吃瓜群众真的是太幸福了。一起来说说这段时间大家吃到的最甜最好吃的瓜。
1: 对，还可以说一下如果是西瓜的话，你喜欢吃这个沙瓤的还是脆瓤的？
0: 西瓜分沙瓤和脆瓤吗？我还真不知道。
1: 是分的。
0: 我最爱吃的就是那种带粉色的那种有点沙瓤的那种瓜。
1: 你喜欢吃软糯的？
0: 我觉得夏天好像大部分好吃的瓜都是这样吧。
1: 我喜欢吃脆的那种西瓜。
0: 脆脆西瓜是什么样？
1: 就是它没有起沙。它就是吃起来会有比较脆的口感，
0: 脆甜的，是不是啊？
1: 对，沙瓤更绵密一些嘛。
0: 我当时我觉得现在就是我喜欢吃的还真的也是脆的，但是我喜欢吃那种沙瓤的脆。所以大家也来说一说这个夏天大家吃到的最甜最好吃的瓜是哪一口呢？当然了，我吃到的就这两天老汉瓜。确实太甜了，而且我买的大家知道吗，现在的老汉瓜大概是就是在市场上卖大概是6到8块钱。我觉得不管是6块钱的还是8块钱的都是超级超级的甜。关键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很用运气。你吃到就是最好吃那口甜瓜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夏天
1: 值了，
0: 太值了。对，是的。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2: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说到了夏天在喀什当个吃瓜群众也太幸福了。最近呢，大家有没有吃到特别甜的特别好吃的瓜呢？也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嗯，没错。
0: 那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在听友群当中说到了老汉瓜呀。确实，小爱知道吗？老汉瓜叫歇克甜瓜，其实它是我们喀什的，就是自主培育的一种甜瓜。
1: 嗯，
0: 那维吾尔语叫做博歇克星，哎，意思呢就是一包甜的意思。
1: 嗯
0: 嗯，刚才也说到了，果肉绵软香甜，汁水丰盈，然后糖度高。其实大的那个歇克甜瓜呢，就像那个大的大南瓜一样，那种大的那个甜瓜，真的我觉得。我好像是从小吃到大，尤其是在这个甜瓜过季之后，就是秋冬交替的时候吃那个瓜，那真的是太幸福了。我觉得小时候我能吃上一牙那种瓜，那是我就是特别期盼的事情。
1: 嗯，没错。
0: 那时候那个甜瓜真的非常非常的大，你确实买一个特别大的吃不完。现在呢，在市面上也是就是特别想吃的时候，可能要两家人分食了，因为大的就吃不完。但是小的那个老汉瓜，现在是不是啊？
1: 对，
0: 刚好买上一个回去，一家人呢就够吃了。所以说到了包括加什瓜，那我们喀什的。代表瓜吧，我觉得一个是加什瓜，一个是老汉瓜。加什瓜呢，其实它的品种呢大概分为30多种，所以刚才小爱说我分不清楚这个品种啊，也正常，是不是？这么多的品种，
1: 对，
0: 很难分清楚。
1: 这个哈密瓜、加什瓜、西瓜，
0: 对，是的。那我们大家也来说一说吧，吃到的最好吃的瓜是什么瓜呢？什么时候买的？就是我觉得每一个好吃的瓜，就是你记忆深刻的那口甜蜜的瓜，好像都有一个特别美好的故事在后面。
1: 对的，而且有朋友说到了英乌斯糖香10块钱三个大的加什瓜，哎，老汉瓜。
0: 那英乌斯糖香三个大的，10块钱。这小爱买过瓜了吗？最近
1: 我没买，都是家里人买的，然后我一回家就会在不同的地方刷新出瓜，比如说昨天晚上就在这个桌面上刷新出来一个超大的瓜。
0: 哎，所以说这个瓜好像我们在这个价格都不太一样，是吗？静卓林说的我买的5块钱这个

0: 都在那边吃边说甜，太甜了。
1: 是的。
0: 这听众朋友，抱歉，我还没有好好吃瓜呢，现在就吃一两牙子，吃不了那么多了，就是还没好好吃瓜。
1: 对，梅惠子还说了，昨天她吃了一个老汉瓜，太甜了，今天嗓子就开始不舒服了。
0: 嗯，这吃多了，有可能吗？或者是本身的嗓子可能就是已经不太舒服了。
1: 我之前也是不太敢吃太多的这个加湿甜瓜，嗯，因为每次吃完以后、就是、
0: 有点上火。
1: 对，也觉得就是会上火，而且感觉嘴巴很不舒服。就是我个人感觉应该是太甜了的原因、嗯、
0: 对对，因为有时候确实这个刚好处在这个上火阶段的时候，一口甜瓜下去还真的会让嗓子觉得不舒服。嗯，
1: 吃两三牙差不多了。
0: 嗯，我吃老汉瓜好像真的没上过火、嗯、但是吃这个加湿瓜确实有上火的，你说你吃多了还真的是不行，所以什么好吃的东西都是那种适可而止，就是不可过量。今天多少号？
1: 今天30号了。
0: 明天7月1号。
1: 对，就要正式进入到七月了。
0: 嗯，时间过得非常的快，但是呢，因为生活有奔头，有期待，也收到了，你看七月份这个更多的水果就会上市，是不是啊？嗯，啊，也是满满的期待。那还有呢，就有一些新规呢，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让大家了解一下都有哪些新规呢？
1: 七月将至，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也即将实施，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第一个是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一个规定将实施。7月1号起，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正式实行，而且规定将个人投资者纳入到了适用范围。对于个人通过红筹结构进行的返程投资以及其他形式的以获得股权或者控制权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均有影响。
0: 哎，是的，那五部门联合发文保障超龄劳动者的权益。日前的人社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五部门联合出台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的7月1号起呢实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定，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了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
1: 同时，新修订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即将实施。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近日公布，于今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对于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问题。而此次修订的实施条例补充和明确了几种可复议的事项，就比如说被行政机关列入失信惩戒的黑名单当中不服的，也可以申请进行行政复议。
0: 是的，那中药说明书不良反应尚不明确将竞标。那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已于2023年的7月1号起施行。中药说明书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中，任何一项在本规定施行之日起满3年后，即2026年的7月1号申请药品呢再注册的时候，仍为尚不明确的，依法不予再注册。
1: 还有根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的非药用类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列管办法有关规定，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决定将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列入非药用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目录。
0: 嗯，7月份起呢，还有8种药品医保呢不再报销。那对于2025年目录调整中没有成功续约被调出目录的贝纳鲁肽注射液、甘露特钠胶囊等8种协议期内谈判药品，那么为保障用药连续性，给予其6个月的过渡期，2026年的6月底前，医保基本可按原支付标准继续支付。过渡期结束之后呢，2026年的7月1号起，上述的8种药品将不再纳入医保基本的报销范围。
1: 同时7月1号起，两项强制性的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减

0: 春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简称电池新国标，即将正式实施。那电动汽车的安全新国标包括了明确实现一键断电的装置为物理断电装置，新增了整车刮底要求，而且还修订了维修断开装置要求等。同时电池新国标包括了修订热扩散测试的一个技术要求，新增的测试项目等。
1: 对，还有7月1号起呢，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提供标准支撑。其中包括呢，交通管理电子证照机动车驾驶证。那国家标准规定了机动车驾驶证电子证照的信息文件要求和照面样式，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通用安全要求，还有消费类激光指示器产品光辐射安全要求，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类电。刚才呢，我们也是快速的带着大家了解了一下，从7月起的一些将要影响我们生活的一些新规的实施。
0: 嗯，是的。

0: 咋卖的呀？
1: 10块钱3斤。
0: 便宜一点吧，老板。
1: 10块钱3斤还不便宜吗？
0: 老板，我帮你宣传宣传，2公斤10块钱行吗？
1: 哎呀呀，涛哥，10块钱已经是便宜了。
2: 晨光把古城的土墙晒得暖烘烘，石榴摊上的榨汁机嗡嗡转，踏实的早晨甜的冒泡了。
3: 各位上班的送娃的听友早上好，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跟您搭伴
2: 一起唠唠民生，点首心爱的歌曲送朋友送爱人，堵车路上一样乐呵。
3: 早安每一位收音机旁的你，
2: 早安喀什。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梅，
1: 我是小爱。
0: 此刻呢，来到了北京时间的9:33:13，我们来看看路上的情况。今天呢，依然属于一个路上的情况比较好的一天。那有几个路段车流量比较大，稍微的有些拥堵，我们也来看一看。首先呢，就是迎宾大道南向北的方向，在天元国际酒店的这个位置，
1: 红绿灯这里有一点，
0: 哎，是的，和天山东路交汇的这个地方，哎，有一些拥堵的情况。
1: 还有就是解放北路现在一路畅通，同时利民路一路畅通，莱宁路现在路面情况也是非常不错的。那同时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新民路，新民路现在出现了一点路面情况，主要的问题是从喀什地区水利局这边，然后呢一直到古城万达这一块出现了一小段的拥堵，同时大众路里面的车也在慢慢的往这个新民路这边靠近。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域大道吧，因为西域大道现在的路面情况车流量拥堵的会稍微多一点。首先呢，就是在大众翡翠城这边，南江环球港展示中心这边，然后是东向西的方向，一直车辆汇入到帕米尔大道，往舒富线这边走。还有就是南江环球港的月星上海城这边，东向西的方向，在这个三岔口出现了一小段的拥堵。还有就是在西域大道这一边，那在时光老街美食街这一块，西向东的方向，然后有一小段的拥堵路面情况。荣升路里面，其实就是在城市花园小区里面的这个单行道里面，现在也有很多的车在往外面走，然后但是暂时没有造成什么拥堵的路面情况。西环路现在双向的都是比较畅通的，只有在金河湾花园小区这一块，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红河北路的红绿灯交叉口这个里，出现了一小段的拥堵情况。那其他的一些路段都还是非常好走的，像我们平时说的天南路，今天也是一样的老堵点了，从科技馆这边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第12小学的门口，然后再到第二人民医院的丁字路口这一块，出现了一小段的拥堵。那还有呢，就是在三元寺的一号小区这边有车流量，但是不怎么拥堵。健康路现在完全畅通，然后我们的建设路、班超路双向的完全畅通，建国路有路况，那具体就是从乐活广场的停车场这边出来之后，西向东的方向，一直到中国邮联加油站这个方向，出现了一小段的拥堵。南湖路还是老堵点，恒昌三期的门口，然后南向北的方向出现了一小段的拥堵路段。那其他的一些路段包括世纪大道现在都还是挺好走的，但是在肺科医院人民东路这边，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土曼桥的红绿灯这里，有一小段的拥堵路段。
0: 哎，是的，那世纪大道呢，此刻也是老堵点了。西向东的方向和喀麦大道交汇的这个地方呢，依然是有一个长距离的拥堵。同时呢，今天世纪大道南路的这个位置，那也是南向北的方向和喀麦大道交接的这一块呢，是有些拥堵，因为我们知道这块是在修路嘛。那就是每天早上这个时间段呢，这一块的交通的压力呢是比较大的，也是希望大家按照交规行驶，不抢道，注意路上的实时的路况。那大家要在路上遇到了一些非常拥堵的路段，一些特殊的路段，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还有我们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给我们说一说。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已经闭幕的亚博会。
1: 亚欧博览会，
0: 是的，是的，大家昨天关注的话就看到了哇，因为很多的这个市民也想去看一看，所以闭馆的时间呢也是延长了3小时。那我们今天呢再带大家去看看亚博会的亮点。
1: 是的，首先就是喀什的全链条的特色产业，喀什展馆创新布局了七大功能展区，按照区位禀赋、产业纵深和开放未来的一个逻辑层层铺展，那递进呈现。展馆入口设置了亚欧黄金通道的主题展板，以图文结合的形式系统地展示了喀什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地缘枢纽优势，同步陈列了跨境外贸特色展品，其中展示了口岸经济、跨境物流和边境贸易蓬勃发展的丰硕成果。
0: 是的，那我们再来带着大家去看看其他地州市展馆呢都藏了哪些王牌。
1: 还有就是 乌鲁木齐的薅羊毛购新品，向新向绿。那乌鲁木齐的这个投资合作展区展馆主要是以丝路之眼为形，彩色经纬为骨的环抱式的空间设计，搭配上了智慧的蓝与活力的城主色调，围绕高水平对外开放、高能级的经济活力，包括高品质美好生活的三大主题，细分打造了15个特色展示单元。
0: 是的，在本届展会上呢，乌鲁木齐是优选了148家优质的企业参展，涵盖了50家国家级、自治区级专精特新企业，2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3家自治区级制造业单项冠军，70余家高新技术企业，5家上市公司等优质市场主体。那基本的覆盖了首府的重点产业链核心资源，集中展示了装备制造、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绿色化工等领域的创新成果，生动地诠释了产业向新升级、向绿转型、向智赋能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1: 还有克拉玛仪式是以数字绿能链动未来为主题，协进40家的本地企业，包括170余件的名优特品，亮相了投资合作展区。从油气高端装备到储能新材料，从油天智能监测设备到戈壁特色文创产品，各类的创新展品包括自研技术将在展会现场集中亮相，而全景展示了克拉玛仪产业转型的升级坚实步伐。
0: 哎，是的，我们来看看昌吉州展位呢，以链上昌吉融入丝路为主题，那以三个国家级的园区为重点，依托富有现代科技感的展区的设计，采用了数字化、信息化手段布展，通过视频、图文、沙盘与实物展品相结合的方式，重点展示了新能源、新材料、智慧农业、特色农产品、文化旅游等产业，也是突出展现了昌吉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成果。
1: 还有哈密198平方米的哈密式形象馆，以宝藏哈密向新向优为主题，依托图文实物，包括产业模型、大屏影像还有全息设备等多种形式，全方位的展示了丝路新城产业转型与现代化建设的亮眼成绩。
0: 是的，记者走到吐鲁番展台上呢，看到了吐鲁番黑羊肉、精品葡萄干、肉苁蓉特色葡萄酒等百余种的优质农特产品琳琅满目，恒毅、中泰化学、越能新源等重点企业呢，也携核心技术与优质成果参展。
1: 还有巴州展馆凭借特色鲜明的主题展成，包括丰富多元的产业成果、鲜活亮眼的文旅文创内容，强势吸睛。其中乌玉高速和天山胜利隧道沉浸式的展区更是成为了全场焦点，全方位的展示了丝路山水壮美巴州的发展风貌。
0: 是的，来到阿克苏的展台前呢，久负盛名的冰糖心苹果、脱衣核桃仁、优质的乳制品等传统的优势产品呢，依旧备受青睐。同时呢，智能装备、新材料制品及农产品深加工新品呢，也同步亮相，成为展区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和田的展示馆分为了七大核心板块，展品覆盖了绿色矿产、农牧业、中草药、纺织服装、文旅、新兴产业及重点领域，完整勾勒了和田产业的发展版图。开展首日，和田交易团的收获满满，当日的实际成交客户是942人次，实现了实际成交金额9.3万元，达成一项合作成交额是192.3万元。
0: 是的，客州的特装馆立足区位优势和特色产业呢，围绕新能源、新材料、新加工制造、新业态和口岸经济、农牧业十大特色产业链和文化旅游等产业，重点展示了锰、铅、锌、金、铜、铁、钒、钛等优势矿产资源。
1: 同时伊犁在这个展厅当中展示了千亿级的文旅、生物医药、黄金产业以及现代工业集群的建设成就，还生动地呈现了产业转型升级的新成效，特别设置了 AI 体验伊犁美景互动区，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和谐气象。
0: 是的，那塔城的展区前呢，展品的种类也是非常的丰富，陈列规整，亮点纷呈。现场呢，不仅集中展示出了风干肉、精深加工肉制品、原生态的农夫产品、特色的冰淇淋、风味糕点等优质农牧与烘焙类的特色产品，还展出了 A 级微硅脂保温板、 等科技的创新产品，那充分彰显了塔城市的特色农牧产区与新兴科技产业互促互补、融合赋能的发展态势。
1: 阿勒泰的展位冰雪蓝与纯净白的主色调清新雅致，流线型的雪山造型展位呢也极具地域的辨识度。那各大展区分布规整，层次分明，那展品陈列错落有致，其中金梅、化成箔还有这个培育钻石、石英干锅等工业产品整齐摆放，直观地展示了阿勒泰地区的矿产资源禀赋与新型工业发展实力，贴合雪都特色的驼绒服装，包括专业的滑雪服，质感也是非常出众，凸显了本地轻工业的一个优势。
0: 是的，我们再来看看亳州的展区。那亳州的展区与亚欧枢纽开放亳州呢为主题，采用了丝路飘带造型，整体的色调呢融入了赛里木湖标志性的蓝色，同时呢植入了博尔塔勒大桥的造型元素，地域的辨识度非常的高。那亳州31家本土企业携特色产品、优质项目呢，也是集中亮相展馆。那在本届的亚博会的展览当中呢，还有一项就是特别吸引眼球的，一道亮丽的风景，我们来看看它是
1: 无人机载人飞行器纷纷亮相。那各式的工业级别的无人机，那真机集中展出，电影机载人飞行器纷纷亮相。那各式的工业级别的无人机，那真机集中展出，电音科技集团载人飞行机器人正式的展出，现场也是人头攒动，那人们纷纷也围绕着这个大家伙进行拍照。
0: 是的，真的太抢眼了，我就看到这个飞行器的时候，我在想未来我们是不是都在空中来这个通勤呢。那据电音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介绍说，这次展出的飞行机器人可以稳定的升空飞行，最大的起飞重量是1200千克，载重是450千克，可以搭载4名乘客。飞行机器人呢，采用了全包裹式的机翼设计，安全的系数呢更高，普通的停车场呢就可以垂直起降。
1: 是的。
0: 那这款产品呢，也是聚焦了低空经济发展，专为城市短途低空出行的场景的研发打造。很期待一下吧，看看是不是未来的几年当中，我们就能实现用飞行机器人来代步。
1: 对，有点期待这个飞行机器人。
0: 对，是的，看到之后是不是也想坐进去体验体验。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那我们此刻呢再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因为我也看了一下后台有几条路呢，此刻呢是一个新增的比较拥堵的路段。
1: 是的，那就是人民东路和人民西路了。那人民西路现在呢主要是从民主路这个小道道这里开始算起，西向东的方向一直到大十字红绿灯这边出现了一段的拥堵。那同时人民东路这边主要的一个拥堵是出现在广场东路这边，然后从中国银行这边开始西向东的一个方向一直到远东院的红绿灯这边车流量很多，然后再从这个红绿灯一直到摩天轮这边，整体是呈现了一个较为拥堵的路面情况。那还有就是连接着大十字路口的解放北路，那现在在于都大厦这一块南向北的一个方向车流量逐渐增多，那车等一下可能会汇入到解放北路，也有可能会汇入到人民东路。
0: 哎，是的呢，除了这条路之外呢，穆士塔格西路此刻呢也有一段的拥堵，东向西的方向，那么和滨河南路交接的这个十字路口一直到这，其实拥堵的距离呢还是蛮长的，
1: 其实就是从东湖安居小区的门口一直到彩虹桥这边会稍稍的拥堵一点点。
0: 那对，下来之后呢还有健康路，健康路也是东向西的方向，那是从天南路出来之后和解放南路交汇的这段路上有点拥堵，
1: 就是在第二人民医院的门口这边出现了一小段拥堵。同时还有一个比较拥堵的路段，那就是从这个我们的古城开城仪式这一边北向南的方向，然后一直到这个摩天轮这边都出现了一个拥堵。还有就是在我们迎宾大道这边第一人民医院的门口南向北的方向，就是老堵点了，每天这里都会堵上那么一下子。
0: 今天解放南路呢也有些堵，堵的是哪里呢？从

0: 42团菜市场的对向的车道，其实一直到班超路的这个位置都有些堵。那今天的这条路估计两个红绿灯应该可以过去。
1: 对，其实就是从明望锦城一直到卫校的红绿灯这边，整条路北向南的方向下来有点拥堵了。
0: 嗯，是的，此刻呢南湖路那依然是恒昌三期的这个位置到乐活广场的这个位置稍微的有些拥堵。
1: 对，那我们往这个疏勒线这边走呢，也是出现了一些路面情况，主要就是从这个三运司的物流中心这边北向南的方向，在昆仑大道的红绿灯这边拥堵了一小段。那还有呢，就是一直走到我们第42中学这边，就有一个中国石油加油站这边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42中学的门口出现了一小段的拥堵路面情况。
0: 嗯，是的，刚才呢给大家说到的是拥堵的路段，如果大家遇到特殊的路况和特别拥堵的情况呢，也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那我们也来看一看近期呢有一条道路呢可能是封闭施工的情况，那看看到底是哪条路呢。为了消除 S579 县道 K35+200 至 K35+300 段道路安全隐患，甲市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计划对这条路段呢实行全封闭的交通管制。具体的施工的时间呢是6月29号到7月10号，涉及的路段呢是 S579 县道 K35+200 至 K35+300 段。
1: 绕行的路线施工期间，如果说有车辆想要从这里过往，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绿色段，那就是西科尔28村4组到西科尔11组，西科尔28村3组一直到西科尔镇等周边的道路进行一个绕行。大型车辆可能要提前的去规划一下路面情况，选择北线公路那 X586 线道等周边的一些道路进行绕行了。
0: 哎，是的呢，大家要是经过这条道路的话，也可以及时的提前来规划自己的行车路线。那说完了道路情况，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近3天的天气情况。
1: 那预计6月30号到7月2号，喀什平原各地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部分区域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0度以上。7月2号的傍晚至夜间，各地是有5到6级的偏北阵风，风口风力是8到9级，局地阵风10级。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有小雨，局地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未来3天，平原城区的最高气温是39度左右，最低气温是20度左右。
0: 是的，这3天呢，可能气温呢都比较高，所以呢也是提示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注意防暑降温。
1: 是的，那这2天一直听到身边人说的最多的就是太热
0: 了，太热了，
1: 怎么这么热呢？我昨天坐车也是这种感觉，就跟蒸笼一样。那就是大家也会觉得这2天天气确实挺热的，但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周三，因为周三是可能有小雨天气的。那今天的气温最高是35度，最低是19度，整体来说是晴天。明天呢7月1号正式进入到7月，可能是会有小雨出现，那多云的天气会更多一点，那这样我觉得也会缓解到下这2天的一个炎热了。
0: 嗯，但最高温度呢也是在35度左右。所以说到了大家出门呢也是要注意防晒。
1: 嗯，没错。
0: 那说完了天气之后呢，我们带大家快速的来浏览几则资讯。从6月25号开始呢，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启动。那我们先来看看有啥优惠呢？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交换电设施呢补短板等政策。对换购的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都可以按照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的限制。
1: 那有哪一些车型呢？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公众号当中的6月18号发布的这样的一个视频，具体的大家可以关注喀什地区融媒昨天6月29号12:04发布的一条推文，里面呢这个视频里就会详细介绍到有哪一些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究竟有哪些平台了。
0: 嗯，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6月26号的自驾游平台租车发布了2026暑假自驾出行风向标。那报告显示呢，国内市场当中呢，乌鲁木齐、成都等城市持续

0: 零跑，新能源组车成为增长新看点。
1: 报告显示，暑假自驾热门目的地前十的是乌鲁木齐、成都、广州、贵阳、上海、海口、昆明、伊宁、三亚、南宁等地，其中西部城市占据了五席，延续了国内自驾的西部型的一个热潮。
0: 哎，是的，那我们来看看新疆呢，这条高速公路呢即将通车了。7月1号11时，继3036阿克苏至阿拉尔高速公路将正式的通车。届时呢，阿拉尔阿克苏两地的车程呢可以缩短至1个小时左右。
1: 那阿拉高速将采取分段式通行模式，其中7月1号的11时一直到14号的24时为免费的体验期，全线免费跑。自7月15号零时起正式执行收费标准政策，标准收费政策。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五年充电供热供暖呢将有大变化。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提出了提高民生用电电气化的水平，那2030年人均年生活用电量呢将达到1500千瓦时。未来五年咱老百姓用电供热供暖呢有啥变化呢？
1: 首先就是充电，完善快慢互补智能开放的充电基础设施。2030年的充电基础设施达到了4000万个，实现了倍数发展。那像是构建城市的面状、公路线状，包括乡村点状布局的充电设施网络，那打造有效满足电动汽车中长途出行的需求和城际充电网络，提高快充设施的占比。
0: 是的，那供热有什么新的变化呢？会推动建设面向城市园区的区域热力系统，加强非化石能源热源与集有热力系统有机的融合。那推动偏远地区积极发展分布式绿色低碳供热，加强城市燃气供应保障，推动北方地区多元化清洁供暖。
1: 同时还有城镇能源的基础设施，统筹规划城镇电力、热力、燃气等能源基础设施，推进城镇燃气管道、供热管道、非电网直供小区的更新和改造。
0: 想要收看更多、收听收看更多的资讯呢，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以及实时关注 FM101.2 更多的节目。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吐鲁番的最高温度到了49度，所以说很多的网友和听众朋友也在说，这么热的天埋沙子是不是到了时候呢？
1: 嗯，是的。
0: 那具体的内容呢，整点之后我们回来和大家详细的聊一聊。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老板，这个16咋卖的呀？
4: 10块钱3斤。
3: 便宜一点吧，老板。
4: 10块钱3斤还不便宜吗？
3: 老板，我帮你宣传宣传，2公斤10块钱行吗？
4: 哎呀呀，土峰，10块钱已经便宜了。
5: 晨光把古城的土墙晒得暖烘烘，石榴摊上的榨汁机嗡嗡转，踏实的早晨甜的冒泡了。
6: 各位上班的、送娃的听友，早上好 ！FM101.2，喀什早上好，我跟您搭伴
5: 儿，一起唠唠民生，点首心爱的歌曲，送朋友、送爱人，堵车路上一样乐呵。
6: 早安，每一位收音机旁的你。
5: 早安，喀什。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刚才说到了吐鲁番的最高预计温度达到了49度，这个温度我相信你听到的朋友可能和我一样，想哇，49度，这个埋沙子的时候是不是到了？那预计6月30号到7月5号，南疆、东疆持续到7月8号，全疆大部呢将迎来入夏以来最强高温天气的过程。那部分区域呢，最高气温呢将超过40度。那中央气象台6月29号11时30分更新的数据显示呢，吐鲁番市城区7月3号最高的气温预计达到49度。
1: 那炎炎夏日，大家都看到过这样的一些这个消息，吐鲁番埋沙去湿，或者吐鲁番然后在沙子里走上一会儿可以去脚气，然后呢这些相信大家都刷到过。那吐鲁番市依托着得天独厚的资源，推出了丰富的沙疗康养旅游产品，那沙疗康养游热力十足，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游客也是非常多，在细沙当中沉浸式体验祛湿散寒的一个天然疗法。那说到这个，其实我看过一篇报道，它的这个沙子并不是说我们随便找一个什么 N39 啊，或者是这样的这个沙漠
0: 沙滩，
1: 对，不是这样随意的埋进去，它些沙子其实也是经过处理，并且呢它是会有一些这个要求才能够放入到这个沙疗滩滩里面的。
0: 哎，
1: 而且它会配备这些东西，基本上它会给你说一些这个注意事项。我看到的好像是就是沙疗如果埋到这个肩膀的话，可能就只能埋15分钟左右，它是会有就专门的护士在旁边，然后进行提醒，然后会给你支伞，支完伞之后还会给你喝药茶。
0: 对，
1: 在吐鲁番有一些这个沙疗医院，而且每次是收费的，10块钱还是多少钱？我刷到的是这样。
0: 是的，是的，小爱介绍特别清楚，不是说这个沙疗，不是说大家直接埋到沙子里面。如果你没有相关的知识，可能会带来这个身体的伤害。
1: 对，
0: 所以一定要到这个沙疗的，就是有这个护理人员的沙疗的场地去做沙疗。那吐鲁番市的相关工作人员也介绍说，目前呢来沙疗的外地游客呢超40%，过去呢多是调节关节问题的中老年人，如今呢久坐贪凉的年轻人也是越来越多了，像长期的吹空调啊，作息紊乱，容易淤积寒湿，引发这个肩颈酸胀，身体沉重，沙疗能对症调理。
1: 没错。那同时呢，这种长期的进行一些这个沙疗也是会有一些这个计划的，计划将吐鲁番特色的沙疗、物疗、沙疗包括这个矿物质的一些专业推拿，结合热沙通温，那推拿疏堵，内外同步进行调理，放大祛湿散寒的一个效果。那其实来沙疗的游客很多，服务也是更加贴心细致的。今年吐鲁番市的气象台在高昌区设立了区域自动气象站，布设了监测设备，可以通过电子大屏实时显示气温、风向和速度等气象数据。此外呢，在吐鲁番市维吾尔一医院的沙疗中心，特色沙疗还可以使用享受医保，
0: 可以用医保去结算。同时呢，刚才也说到了，因为天气呢特别的热，所以呢会有一个实时的监测。
1: 是的。
0: 那医生也是提醒，虽然沙疗呢作为一种祛病养生方式呢深受不少群众的喜爱，但是呢沙疗呢并非人人适合，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沙疗。可千万不要说这个夏天到了，这个高温天气也正适合沙疗，然后我在 N39 呀或者哪里找一堆沙子，我就直接进去了。
1: 在沙漠里走两步，鞋子一脱就埋进去了。就是我尝试过，说实话，真的
0: 是。这个敢脱鞋吗？脱不了一点儿。
1: 不是，就是我们有一年，去年还是前年去这个沙漠玩，然后呢，我在想沙疗这么火，我试试吧。我的妈呀，一进去就是你可能会受不了，就是5分钟你都撑不住，因为它真的有点烫，而且你在那个沙子里，你能很明显感觉到那个沙子尘土其实挺多的，不是很舒服。那吐鲁番的这样的沙疗中心，它的沙子其实是经过筛选
0: 的，处理
1: 的，
0: 对，是的，
1: 它并不是说随便给你找一个这样沙漠，然后给你拉点沙子过去，不是的，它经过 一些处理，并且它是有一定要求的，而且在沙寮的旁边它其实也有这种大架，就是就架起来的这种搭子，然后呢会有一个这种铺上地毯呀、或者什么的，你沙寮完你还要在那坐着呢休息一会儿观察一会儿才可以、
0: 而且给大家说到了，就是在沙寮之前呢会喝一些药茶呀、这些是不是，比如说祛湿散寒的，就是配合着沙寮一起来进行。
1: 对，而且它不会让你晒伤，那如果你自己随便找个沙漠就是往那儿 一蹲的话，或者是把脚埋进去，其实你过两分钟就会觉得烫得有点难受，太阳也照，沙子也热。
0: 就是你知道吗，我就是在夏天特别热的时候去这个疏勒县的，有这个旁边就去疏勒县的路上，它有一个就是沙堆、然后夏天的时候呢我和家人一起去玩了，真的脱不了鞋子啊。喀什的温度是多少度你知道吗，它比吐鲁番来说是不是还是要低得多，你脱掉鞋子是无法在上面行走的、烫脚
1: 很热，
0: 所以你更不要说在吐鲁番，你说自己去找一片沙子去埋一埋去进行沙寮，我觉得这个做不到。
1: 没错，
0: 是的。那这个夏天呢大家也千万不要错过了在新疆体验埋沙子的乐趣。当然还是那句话，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沙疗。
1: 是的。
0: 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说到了，就是这个夏天喀什的朋友们当吃瓜群众也是太幸福了，所以呢大家来说一说这段时间大家吃到最甜的最好吃的瓜。很多的听众朋友说必定是老汉瓜，还有听众朋友说哎呀还是八六王好吃啊。这个八六王就是加什瓜的一个品种，就是那种瓤子是这个黄色的红色的这种瓤子，就是那个烟红色的烟黄色的这种、就咬一口下去脆脆。

0: 甜甜，就是一下让你觉得吃到糖的感觉，
1: 嗯，
0: 特别的甜，所以我们听众朋友说必定是八六王，太好吃了。
1: 没错，
0: 兄弟是主席也说到了，说夏天基本不吃瓜，物以稀为甜，冬天的时候吃才甜吗？
1: 嗯，
0: 就夏天不吃瓜，我觉得真的少了很多的乐趣，有没有发现？
1: 我觉得瓜这个东西肯定是在夏天必备的一样，就是这个烧烤西瓜一定要必备，因为每个夏天不管你是一起吃还是分开吃，肯定都会吃很多次。
0: 嗯，就是这到了夏天好像每天都吃吧，我是属于每天都要吃一点，尤其是西瓜。
1: 嗯，
0: 就是这个消暑解渴，然后呢 你错过了这个西瓜的季节，你说你一年当中还能吃到什么样，是不是特别好吃的西瓜吗？吃不到了。那错过了这个老汉瓜呀，这个加湿瓜上市的这个最好吃的季节，我觉得再到冬天吃的时候依然甜，
1: 嗯，
0: 但是和这个应季的时候吃还真的不太一样。
1: 没错。
0: 嗯，那黑心大爷这位听众朋友也说到了，说买了很多的这个老汉瓜放冰箱里，说冰箱容量还可以，说最上面可以放上四个老汉瓜。
1: 对，
0: 真的老汉瓜特别的不耐储存，还真的得放在这个冰箱里面，但是我家的冰箱放不进去。
1: 其实放在这种阴凉的这种这个家里的地上也行，因为我们家一直是这样的。
0: 是吗？你比如说买上这个四个五个，估计也很难吃完吧，因为它太容易坏了。
1: 而且我就觉得这个瓜很神奇的一个点，新疆家庭就有的时候你突然回家会发现家里不定时的刷新出来，就我们家也是
0: 各种样的瓜都在地上。
1: 有的时候回家之后，哎，就一扭头怎么发现地上有四个这种哈密瓜，然后呢就是时不时打开吃一个，
0: 然后哎再几天过几天又有几个西瓜。对，
1: 因为首先便宜量大，而且在咱们这边基本上买，他不会说买半个买一个，一买肯定两三个三四个，哎，直接搬回家呀。
0: 对，是的。那迷途的羔羊也说到了，说怎么才能知道是不是这个八六王呢？有什么特征吗？八六王的特征就是网格，就是它的那个蛙纹特别的好看。其实呢，就是还是我觉得要到当地，如果真的想要吃到最好吃的，还是要到溯源，是不是？
1: 嗯，对。那也有朋友给我们推荐了几个地方可以买到品质比较好的瓜。余生就说了，东城地铁路桥下面有卖。那中午就看到有就拉一车的瓜，就摆着八六王，还有这个爱你是一生的承诺，说到了香妃园旁边那条路，下午八点多去，两边全是卖瓜的。还有说一个是往绿城方向走，一个丁字路口也是有卖瓜的，一车一车的。
0: 嗯，如果是真的就是还是想买到最最好吃的那一口，因为我觉得到溯源地，比如说到加湿县去买的时候，你不仅是买，你到现场还能看一看是不是这个到底是种植的情况，你还能在这个加湿瓜交易中心去了解一下，就是这个实时的这个量呀，实时的价格之类的。我觉得这个就当是出去就是叫什么短途旅游。
1: 对，周六周天可以带着家人一起去转一下。
0: 嗯，是的是的。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余生也是发来了一张一小段视频，也是给我们看到了这个加湿瓜的照片。哎，加湿瓜长这样似的。我是基本上把那就是加湿瓜的品种分的不是那么的清楚。
1: 嗯，
0: 反正
1: 我觉得味道
0: 好吃就完了。
1: 对，就是加湿瓜哈密瓜的口味其实差不多，都是脆甜脆甜的。老汉瓜的味道都是软软糯软糯的，西瓜都是清新的。
0: 就是小爱说反正问我这个
1: 好吃就行，
0: 要不就是甜瓜，它就叫甜瓜，要不就叫西瓜。
1: 是的。
0: 对，大部分的听众朋友都是这样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两天，在喀什，全国网络辟谣宣传大使和中央地方重点信息网站代表，来到这里聚焦民俗历史文化旅游，实地探访沉浸体验，传递喀什真实的声音。
1: 在喀什地区博物馆，宣传大使与媒体代表循着历史的脉络，系统地了解喀什厚重悠久的丝路文明与多元交融的本土文化，一件件珍贵的文物，一张张历史的影像，一段段详实的史料，让宣传大使了解到了喀什自古以来就是多元共生和谐发展的真实历史轨道，也让大家真切地感受到了喀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发展的真实脉络。那网络达人也说到了，作为喀什本地人，在参观了喀什地区博物馆之后，那他对喀什的历史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后续也会通过短视频把这一段所见所闻所感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喀什，看到喀什。
0: 网络达人阿布都塞米努尔艾希说到了说，作为喀什的本地人呢，在参观了地区博物馆之后呢，我对喀什的历史呢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后续呢也会通过短视频呢把

0: 流长的家国情怀。全国网络辟谣宣传大使通过沉浸式的实地走访，多角度全方位地了解到喀什真实的历史文化、城市风貌，还有民生百态与发展成就。那借助各级的网络平台广泛传播着喀什好声音，引导广大的网民客观真实了解喀什、认识喀什，助力营造清风正气的网络空间。
1: 嗯，是的，接下来呢，也让我们现场的来感受一下全国网络辟谣宣传大使和中央地方重点信息网络代表来到喀什的场景。
2: 他现在所在的单位呢，没有这个相应。
1: 我们来看一看，那到底是他们在现场，哎，是一种怎样的乐趣呢？因为我们也看到了，在喀什零距离也看到了他们在现场拍的一段短视频。
3: 啊，太香了！
4: 就是一正常吃的这个温度啊，哎呀，那
5: 600多，
4: 400多，
6: 你要再体验一下大脑，再体验一下。你体验一下吧，
4: 400度，太烫了，400度，开玩笑，
7: 不是你烫的啊，
4: 哇哇，
8: 没事的，
4: 啊，太烫了，太烫了，啊，不行，太烫，
6: 哈哈，加油加油，
4: 哇，不够，
5: 好，哈哈
6: 哈哈哈，真能
4: 吃了，哇，太热太烫了。王老师来了呢！哦呦，
5: 烫了！
4: 来，我给你拿着，
5: 哎呀，
4: 这是我打的，
5: 你的，你的，
4: 太香了！
5: 你第一次打馕吧？
4: 哦，打馕是第一次吗？
5: 馕好不好吃？
4: 馕好吃难打啊！
5: 馕好吃难打对吧？
4: 啊，很难打。
5: 很多人都在说，打馕很简单。这次我们成功辟谣了吧？
4: 成功辟谣了。他吃的烤馕，要不要个心？
1: 刚才呢，我们也是在这个现场，哎，看到了他们辟谣的这么一段非常有趣的经历。所以呢，接下来交给大家一个任务，大家听出来了吗？在这段短视频当中都有谁的声音？其实辨识度还是蛮高的，
0: 非常的高，相信大家肯定知道。
1: 哎，是的，一会儿我看看大家都有没有猜对哦。哎，接下来呢，我们也来看一看啊，就是夏天的时候家里特别的热，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到了老旱瓜必须存在冰箱呀，好像冰箱一切皆可存是吗？但是冰箱，哎，有哪些不可以存呢？大家在夏天的时候使用冰箱有没有误区呢？
0: 首先就是第一个误区，食物放到冰箱就不会坏了，哎，和天地同寿了，这很多老年人就肉一冻进去
1: 就安心了，哎，放心了，哎呦，我这放着没问题。
0: 对，很多我就特别不理解一件事情啊，虽然说网上都是在笑谈，但是我真的也有这样的感受吧，就是每一次这个家长就说，哎，你外面那个肉是好肉吗？吃不了，这这那那，点外卖或者出去吃饭的时候，那都是僵尸肉，怎么怎么样，那都是这个，哎，不是这先切的牛肉。然后呢，自己家每次买要买200-300块钱牛肉，然后每次
1: 冻到冰箱里，
0: 分割成一块一块，他说一顿吃一块，然后呢大概切成3-4块放到冰箱里，一冻冻上好久。我就不理解，我说这是为什么呢？自己买回来冻得更健康吗？
1: 这个呢，好像这个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确实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一买好多，然后冻到冰箱里觉得特别的放心，就是
0: 过
1: 年
0: 的时候，
1: 对，就是过年吃的东西你知道吗？到第二年过年的时候你还能翻出来，
0: 就很又很奇怪啊，我觉得。
1: 所以说我们也来看看刚才说到第一个误区呢，就是食物放进冰箱就不会坏了。所以说到冰箱并不是万能的保险柜，是不是？冰箱的冷藏室的常温，一般呢我是会设在这个5度左右。那像李斯特菌呀、沙门氏菌呢这类耐寒的致病菌呢，在这个温度环境中呢仍能缓慢的繁殖。那你存放的时间久了，你说食物是不是照样的变质？
0: 对的。
1: 还有呢，剩菜生鲜食品的 不套保鲜袋裸放。
0: 嗯，对，
1: 这个谁家？这是谁家？好像这个大家来盘点一下，是不是我家呢？因为这样的一种情况呢，特别的容易形成这个交叉污染，细菌肉眼呢看不见，使用之后呢特。

0: 别的容易引发腹痛腹泻。
1: 嗯，没错，那局部腐烂的果蔬、过期调味品也舍不得扔，发霉蔬果产生的霉菌孢子在冰箱内飘散，污染着冰箱食材。
0: 嗯，就是你不要以为你的冰箱很干净哦，你看不到不代表着它干净。
1: 还有就是冰箱塞得满满当当，不留缝隙，那冷气无法正常循环，而箱体的边角形成恒温死角，那即使存放在冷藏层，那食材也会快速的腐坏。
0: 嗯，对，是的是的，你看有家人就是有些真的是塞得这个满满的没有空隙，然后你靠近冰箱最里面的是不是就特别的冷，那个菜都冻着的，然后呢到外面的时候你就发现就是因为空气就是冷气没有流通，然后外面的菜其实它存放不了那么长时间。
1: 嗯，
0: 那大家就要问了，如何科学的这个储存食物呢？
1: 嗯，那我们该如何储存呢？首先呢，第一个就是熟食，隔夜的饭菜分装浅口保鲜盒，装的浅散热快，那这个室温存放严格控制在2个小时以内，微凉之后就赶紧放到冷藏室当中，切记敞口在室温存放3个小时以上。夏季天太热了，熟食24小时吃完，剩菜再一次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加热到100度以上，那剩菜也要尽早吃完，像炖菜呢炖肉这些冰箱冷藏的可以放3到4天，肉汁肉汤最多存放1到2天。
0: 嗯，对，还有呢，生鲜鸡鸭鱼肉，像1到2天之内呢要食用的鲜肉，将它这个密封的装好，一定要密封哦，放在这个冷藏室下层，超过3天要食用鲜肉，要分小份的分装，放在冷冻保存，避免反复的解冻，这样呢就会大幅加速，就是如果你要是这个反复的解冻，它真的会加速这细菌的滋生了。
1: 嗯，对。还有绿叶菜、瓜果、青菜，擦干表面多余的水分，裹上一层厨房纸或者是垫上纸巾，可以吸水，再套上保鲜袋，放入到冰箱蔬果的抽屉里就可以了。
0: 嗯、还是要这个裹上这个纸巾或者是这个放到保鲜袋里面。
1: 对，另外呢，如果使用保鲜膜来密封食物，最好留意一下所用的保鲜膜的材质和用途，比如是否有食品级的这个字样，是否可以微波炉加热，生熟食严格分开存放，一天内使用完，熟食存放在冰箱的冷藏室的上层，生肉水产要放到冷藏室的下层，就是冷冻室了。
0: 嗯，所以避免交叉污染。所以刚才小爱说的说家里的迷着操作，把那个肉分成一小块一小块，其实这个是对的，因为每顿呢拿出来一块吃一块，
1: 干净一些、
0: 就是、哎，是的，它不会反复的来解冻嘛，因为大块你解冻完了之后吃完你还得放回冰箱。
1: 是，主要是我不是觉得这个行为迷惑、我迷惑的是
0: 放的时间这么久。
1: 对，就很奇怪、
0: 它能放这么长时间，
1: 就是
0: 对，
1: 每次过年买的东西基本上要到我过完生日之后，哎，我还能吃到，但这都已经3-4个月了，对不对？
0: 对、啊、对，所以说到了就是我们分成小块之后呢还是要尽早的吃掉，因为现在买东西非常的方便嘛，是不是、现吃现卖是最好的。
1: 没错，
0: 还有呢我们要掌握一些不同的食材的分类存放的方法，比如适宜冷藏的有哪些呢，比如说绿叶的青菜，还有芹菜、生菜、油麦菜、西兰花，还有各类的莓果，比如说草莓啊、蓝莓、葡萄或者切开的瓜果，还有呢豆制品、鲜奶、卤味、鲜肉、海鲜，哎，这类食材呢适合全程的冷藏保存。
1: 千万不要放到冰箱的是香蕉、芒果、榴莲、菠萝等热带水果，土豆、洋葱、大蒜、西红柿、纯蜂蜜，这类食材放入到冰箱会破坏口感，加速腐化，只要放到阴凉避光地方就可以了。
0: 你没发现现在大家好像都不管、就是香蕉呀、芒果呀、菠萝呀、土豆啊、洋葱、大蒜这些西红柿，是不是、不管是什么总觉得放在冰箱安心，一股脑全部放到冰箱。
1: 嗯，
0: 基本上你没发现吗，像大葱呀、大蒜也都在冰箱里面。
1: 嗯，
0: 西红柿、土豆之类的，是不是、还有呢灵活存放的有哪些呢，就是苹果呀、梨子呀、橙子，还有黄瓜、冬瓜、南瓜，室温呢低于25度的时候呢放在这种阴凉储存的地方就可以了，剩下的室温超过了30度可以放在保鲜袋短期的冷藏，最长呢存放不要超过5天。
1: 没错。
0: 那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和

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夏天的冰箱的储存食物还是比较多的。那夏天怎样清洁藏在冰箱缝隙里的细菌呢？好的，一首歌之后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刚才和大家聊到了就是冰箱，
1: 如何清洁冰箱。
0: 对，因为冰箱在夏天的时候是不是就显得格外的重要。好像确实就拿回来的很多东西都会塞到冰箱里面。那夏季高温潮湿，细菌的繁殖

0: 速度呢又是特别的快，但是冬天的两到三倍。所以呢也是建议我们所有的朋友一到两个月呢深度的清洁一次冰箱。平时呢如果看到汤汁啊或者有就是你肉眼能看到的颜色，赶紧的把它擦掉收拾干净。
1: 嗯，没错。那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第一步，断电清空全部食材，拆下隔板果蔬抽屉，用苏打加温热水进行浸泡刷洗，去除油污残渣。
0: 嗯，刚才说到就是冰箱正确的清洁步骤，那就是第一步是不是？第二步是什么呢？
1: 第二步呢是把箱体内全部用温水或白醋兑水进行擦拭，那天然除味抑菌，那拒绝用刺激性的化学物品进行消毒，那最后避免这些物件呢留下残渣食物。
0: 嗯，刚才说到了冰箱内部用温水或者白醋兑水擦拭。嗯，这个白醋兑水哦，那第三步又是什么呢？那冰箱门呢敞开自然的风干，箱体呢完全没有潮气之后呢再分类收纳食材。
1: 嗯，
0: 就是把拿出来的东西一个摆进去。而且大家知道吗，刚才说到就是密封的，需要去密封保存的一定要密封保存。
1: 嗯，
0: 否则的话大家发现最多的就是串味儿，是不是？
1: 对，就是我觉得
0: 拿出来的很多东西都有那个冰箱里的味道。
1: 对，尤其是西瓜，如果你不套袋子放进去，下午拿出来就有种说不上来的味道。
0: 对，
1: 它和那种切完大蒜切西瓜味道还不一样。
0: 是的，还有一个就是你要是在冰箱里存了这个巧克力，因为巧克力夏天特别容易化，都是存在冰箱里的，是不是？
1: 嗯，
0: 它有自己那个包装纸，但是呢你要不把它密封保存，过几天拿出来的时候它就有股冰箱的那个味道。
1: 是的，
0: 吃起来特别的怪。
1: 对，
0: 所以
1: 这个生活经验太足了，丽梅。
0: 所以说就是一定要密封保存的，就是要把它密封起来，因为你不会吃到其他的味道。
1: 嗯，
0: 所以一日三餐呢离不开食材储存，冰箱使用呢看着是小事，很多呢常年养成的存放的习惯呢实则暗藏食品安全隐患。一定要按照分类方法收纳食材，定期的做好冰箱的清洁，改掉盲目囤货胡乱堆放的习惯。就是我有时候到朋友家去，就是从冰箱拿东西的时候，我就能判断出这一个就是这家人的一些习惯。就是有时候冰箱一开哗啦啦，哇，全是东西。
1: 嗯，
0: 甚至呢是连这些塑料袋是不是一起塞进去，就是你分不清楚，一看满眼看进去全是塑料袋。
1: 嗯，
0: 那有些呢就是按照这种分类排放整整齐齐的。
1: 嗯，
0: 所以有时候看到这的时候，你对这种冰箱里的食物都有了食欲。
1: 是的，这个就很能体现出一个人他使用冰箱是否精细，或者是否比较细心。
0: 嗯，就是你吃的时候你都觉得，就是你从冰箱拿出来东西去烹饪的时候，你都觉得就是那人有仪式感。
1: 嗯，
0: 就是满满的那种就是好心情都在里面。
1: 没错，那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我们进行分类并且装盒装袋之后再放到冰箱里，这样呢是不是更好一些呢？
0: 嗯，是的是的。那从冰箱拿出来食物之后，哎，是不是咱们就要开始这个精心的烹饪了？
1: 对，
0: 就是有话说，就是为自己的家人用心的去做好每一顿饭，其实这个过程都是一种乐趣。
1: 嗯，对的。那很多的朋友会有这样的感受，这夏天太炎热了，这两天也是这样的，太热了。嗯，我吃点凉皮米皮，就是清凉的东西吧，
0: 凉拌的。
1: 对，凉拌菜，哎，吃一点心里又没负担，又觉得减脂还凉爽。但其实呢这个天热一口凉拌菜，而凉拌的有些蔬菜是我们需要谨慎一点的。
0: 嗯，究竟吃的不对就可能吃出意外来。
1: 对，究竟是哪一些风险需要我们来规避？首先，食材的本身它是没有这个先天隐患的。
0: 嗯，就是，
1: 但是也有可能会有一点这个其他的啊。
0: 嗯，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吃到的，比如说有些的新鲜蔬菜可能携带着泥土，是不是农药的残留或者寄生虫卵？比如说到了木耳，还有海带，这些呢，如果泡发不当，特别的容易滋生这个细菌。还有肉类、海鲜，如果它的新鲜度不足，就可能暗藏致病菌。还有呢，叶菜、豆腐这些容易腐败的食物，比如说家里的豆腐。 你要是夏天的时候拿回来在室内放上个一两个小时，然后呢再塞到冰箱里，第二天就有可能酸了，
1: 嗯，
0: 就吃不了了，就不仅会变质，而且还能可能产生这种亚硝酸盐，还有呢隔夜的凉拌菜，这种风险呢也非常的高。
1: 还有制作过程交叉感染，比如说洗菜你洗得不干净不彻底，处理过生肉的刀具那案板没有彻底清洗，直接去切蔬菜拌蔬菜，那细菌也会趁着污染凉菜用生水调制凉拌汁，食材没有沥干净水分，潮湿的环境都有可能成为细菌繁殖的温床。
0: 嗯，就是这个刀板一定要分开用，就是切菜的刀板呢，就是切菜的刀板，切肉的用切肉的。这时候呢我觉得这个夏天的时候真的还是要提醒家里的人，如果发现家里人没有分开切的话，赶紧赶紧。
1: 还有储存食用的时间，夏季室温25度左右，凉拌菜放置超过2个小时，细菌就很有可能大量的繁殖，即使再放入到冰箱里面冷藏，反复取出常温放置，也会让风险叠加。老人小孩肠胃比较弱，需要注意饮食。
0: 嗯，对，我记得小的时候就从小我们家的凉拌菜好像都没有吃到过第二顿。
1: 嗯，
0: 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小孩子的时候肠胃特别的弱，就你别的菜不好说，但是凉拌菜一是一个准儿。所以为什么说凉拌菜一顿就把它吃完，吃不完咱也就不吃了，因为你放到冰箱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它是凉拌菜，你拿出来之后再加热其实它也不好吃了。
1: 嗯，没错。那如何在家安全做凉拌菜呢？
0: 嗯，是的，那些食材呢，这些凉拌菜要谨慎，而且要这个怎么说呢，用的时候你要知道怎么去做呢，这些也是我觉得今天我们想要和大家这个聊到的话题。比如说到了含有大量的淀粉的蔬菜，哎，含有大量淀粉的蔬菜有哪些，来考考大家。
1: 土豆、红薯，
0: 哎，对，
1: 薯类，
0: 山药，
1: 对，
0: 对，芋头，是不是？这些呢，就含有大量的淀粉类的蔬菜呢，都必须要熟吃，否则呢，其中的淀粉粒呢，无法被人体消化。就是红薯这一类，我觉得还好了，有因为很多的朋友有生吃这个红薯片的，觉得脆脆甜甜的，非常好吃。但是你就没有看生吃土豆的，是不是？生吃山药的。这些呢确实要熟吃，还有部分的豆类，比如说芸豆啊、四季豆啊、毛豆，这些含有皂素和植物血凝素的，生吃呢就特别的容易中毒，凉拌前呢必须的烧熟煮透。
1: 还有用这个含草酸含量比较多的蔬菜，比如说菠菜、竹笋、茭白等含草酸较高的，非常容易这个干扰钙的吸收，凉拌前建议用开水焯一下。
0: 嗯，还有鲜黄花菜，是不是？哎，经常在跟大家说，大家都这个非常的了解这些菜了，是不是？鲜木耳呀、鲜银耳呀，这些都是，是不是啊？
1: 嗯，
0: 那鲜木耳呢需要焯水晒干，并且呢控制浸泡的时间。鲜黄花菜呢含有毒素，必须反复的焯水浸泡，然后呢煮熟。鲜银耳呢容易被污染，建议呢选用干银耳，并且浸泡的时间不宜过长，避免变质引起中毒。
1: 还有呢就是豆腐丝、豆干之类的蛋白质含量高的，很容易变质，然后变腐变败，那焯烫之后食用更加安全。
0: 嗯，那都跟大家说了那些食材凉拌要谨慎的，然后我们的凉拌菜的风险在哪里呢？那我们现在就来说一说我们如何在家里安心的做凉拌菜。
1: 首先第一个，原材料新鲜，清洗彻底，购买无腐坏的新鲜食材，蔬果在水果在流水情况下充分洗干净，焯水之后去除掉了部分残留的农药和药渣，并且杀灭了表面的微生物。
0: 嗯，刚才小艾说到的就是水果呢一定要在流动的水下充分的清洗，那是蔬菜呢，有些蔬菜必要的时候就焯水吧，是不是？焯了水再吃，那这时候凉拌的时候你就特别的放心。比如说到了就是生菜之类的，有时候你可以生着拌，但是你要稍微的过一下水，就30秒到60秒就可以了，这时候吃着也比较放心。还有呢生熟分开，工具呢要专用，那还有呢人员卫生，人员怎么卫生呢？首先你要一回到家就是要洗手，就是彻底的清洗双手，然后手上有伤口呀，还有感冒或者腹泻的时候呢就避免制作凉菜。那刚才说到的是制作凉菜， 哎，就特别的重要哦。还有呢，现做现吃，冷藏存放。凉菜呢最好当餐吃完，如果需要短时的存放，应该呢放入清洁的容器，并且加盖或者覆盖保鲜膜。那至于40摄氏度以下的冰箱冷藏，就是不建议隔夜使用哦。
1: 嗯，没错。那说到这个隔夜使用，真的是我们平时遇到的一大难题了。因为很多人家里都会出现隔夜使用饭菜的这样的一个恶习。
0: 哎，是的，就是我们一直在

0: 跟大家科普，就是不食隔夜菜，但是有些菜呢它确实是剩了，然后又怕浪费、其实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给大家分享到了很多的方法，是不是啊？
1: 没错。
0: 比如说蒸熟蒸透，比如说到了哪些食物它是不是一隔夜吃的，哪些食物呢可以吃，就是放到第二天吃，哪些食物呢是可以放到两到三天的。那肉类，比如说你有很多的油脂，你炒熟了之后里头没有放任何的什么这个比如说辣椒，比如说西红柿之类的，是不是？那这时候呢你就密封保存个两三天是没有问题的。
1: 对的。

0: 鞋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与教练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那七月份其实是我们的孩子们放假的这么一个假期，暑假的时间段。其实在这个暑期的时间段当中呢，我们也是跟大家说到了，首先呢就是防溺水，防溺水的工业广告我们也在节目当中每天给大家在宣传，是呢，

0: 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小朋友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玩氢气球。哎，玩氢气球呢也是有风险的。
1: 对，那这个氢气球究竟是什么风险呢？近日，河南驻马店一女子看到家里面闲置半个月的氢气球瘪了，哎，她想了，这个瘪了，但是还是有点气，怎么办？拿剪刀，然后把它这个就是剪开，然后就是压缩这样的空间，再去扔掉。结果剪刀刚碰到氢气球，那就被发生了爆炸，那女生的头发也被烧掉一块，事后她也是特别害怕。称自家宝宝很爱用嘴咬气球。
0: 如果发生这样的意外，后果呢将不堪设想。这是刚才我们给大家分享到的一个案例。哎，为什么说到了，就是我们家长要注意，就是不要给孩子去就是轻易的不要去买氢气球。同时呢，我觉得在孩子一个人在家里的时候，比如说有些爸爸妈妈上班了，是不是啊，我们小学生在家里面的时候，一定要提醒我们的孩子们，哎，要给他们讲到氢气球为什么会爆炸。
1: 那氢气球与其他物品摩擦的时候产生静电，遇到明火、太阳或者暴晒，压力过高的时候，随时都可能会瞬间爆炸。
0: 那氢气球易爆，为何还有人售卖呢？那这是大家的疑问。那除氢气之外呢，惰性气体氦气呢也能使气球飘起来，但是氦气的市场价格是氢气的10倍左右。在暴利的诱惑下，一些商贩明知氢气有巨大的危险，依然冒险加工和销售氢气球。那值得警惕的是，氢气球和氦气球呢从外观上呢难以区分，如果不能确定填充的是什么气体的时候，那就不要购买。
1: 是的，那很多的人觉得这个太可爱了，买回家，但殊不知这也是有风险的。购买气球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避免低龄儿童年龄段的儿童购买。3岁以下孩子不建议购买气球类玩具，8岁以下孩子最好在大人监护底下玩气球。
0: 是的，还要选择正规的渠道，还要注意气球的尺寸，还有呢，携带时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不要把气球呢系在孩子的手腕或者衣服扣子上，避免将气球带进电梯啊、公交车，还有放置在车内。一旦爆炸呢，气球在密封的空间当中呢，产生巨大的冲击力，会这个伤害会增加。那充气的时候也要去注意，玩耍的时候更要注意，就是在空旷的地带玩气球，并远离火源和尖锐的物体。
1: 对，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氢气球伤人的这样的案件，其实
0: 每年都在看。
1: 对，不只说一件两件，有很多了。那不管是小朋友也好，还是大人也好，这样突然的爆炸或者是氢气球突然的损坏，都会给孩子带来心理阴影。还有可能这个小孩子皮肤娇嫩，把手和这个腿炸伤了，怎么办呢？
0: 哎，是的，是的。除了刚才跟大家科普到的氢气球之外，还有就是，我觉得这时候大家也来盘点一下，就是你家里的柜子里面是不是？比如说，很多的家庭习惯将锅具、洗洁精、抹布这些物品呢堆放在燃气灶下面的橱柜里面。
1: 是的，我们家也是，
0: 也是，对不对？你看看，我就说来盘点，一盘点，你看就盘点出来了吧？这类看似高效的收纳方法，却暗藏着致命的风险。那我们也来看看。就是如果频繁的从灶具下面橱柜里面拿取这个物品，比如说到了就是什么锅碗瓢盆之类的，是不是特别的容易拉扯或者晃动到这个燃气管。造成这个燃气管的接头当中呢会移位或者螺丝松动，燃气呢就可能从缝隙里头泄漏出来。
1: 对，那我们平时呢也要多多的去关注一下燃气灶底下柜子，如果你放东西的话，得看看它的这个螺丝呀是不是扭好的。还有呢，就是有没有出现什么问题，然后像这样燃气管道也是需要更换的。那大家要一定要注意在家里的一个安全，
0: 对，防止呢接头松动发生漏气危险。所以说尽量的不要在燃气灶下面放这个柜子里面放置过多的厨房用品。就是你随时要拿取的东西就不要放置了。
1: 是的，
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 FM101.2 其他更多的精彩内容。好的，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首都加拉加斯中央大学的一处广场，地震发生。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学生和志愿者们正忙着将刚刚运抵的救援物资从货车上卸下来，再分类整理衣物，打包药品和食品。到了晚上，这些整理好的物资将统一装车运往受灾地区。
1: 发言人过。

接下来巴西队将在八分之一决赛中面对科特迪瓦队和挪威队之间的胜者。北京时间明天1点，科特迪瓦队将在美国达拉斯球场迎战挪威队。

北京时间明天五点，纽约新泽西球场上演法国队和瑞典队的对决。北京时间明天九点，墨西哥队对阵厄瓜多尔队。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了解到，为进一步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由国家中医药局提出并归口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的中医基础理论术语、中医药诊断词汇第一部分舌象、中医药诊断词汇第二部分脉象、中医药临床研究质量控制规范等四项中医药领域国家标准，自7月1日起实施。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0: 俄乌局势，俄称继续进攻多地，乌称击退俄军进攻。
1: 美加墨世界杯今天的三场16/16决赛已经全部结束，记者回顾赛场的精彩瞬间。
0: 暴力执法引民怨，前州警施罗耶获成美国移民与执法新主。

0: 欧亚，千年要塞，边疆明珠，这里是喀什。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2: 就像我们都未曾要下在那专家的满肚大风里，
1: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

0: 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1: 下午四点，晚风渐柔，日光温柔散落城市的每一个角落。结束了忙碌的工作之后呢，褪去一身的疲惫，欢迎锁定调频 FM101.2 收听专属你的治愈音乐节目声音的情书。歌声呢是滚烫的情书，那些刷屏全网、评论破10万的热门单曲，从来呢不是偶然走红。每一句歌词都写尽人间烟火，每一段旋律都藏着千万人的心事，藏着遗憾。走红，每一句歌词都写尽人间烟火，每一段旋律都藏着千万人的心事，藏着遗憾。温柔、热爱与坦荡。那今天这一期声音的情书呢，也是为大家精选了全网络高赞破10万的爆款的一些单曲啊，也是有一些歌曲呢是家喻户晓、治愈无数人的一些宝藏歌曲。那么串联起我们的青春、回忆、热爱与成长。那接下来的时光呢，咱们一起放下焦虑，静静聆听，让熟悉的旋律替我们诉说那些未曾说出口的心事。有人说，成年人的告别从来不是悄无声息的，嘴上说着早已释怀，心里却从未真正放下。全网十万高赞热单，还是会想你这首歌曲，也是唱透了无数人的分手之后嘴硬心软的执念与温柔。这首歌曲呢，没有撕心裂肺的嘶吼，只有极致真实的情绪独白。温柔的旋律搭配细腻的唱腔，将爱而不舍、念而不得的纠结心境呢娓娓道来。那我们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可以删除联系方式，可以回避回一些回忆，假装呢早已经走出去，可是输入法、记得的昵称、街头相似的背影、熟悉的晚风，都会在某个瞬间呢轻易的就击溃伪装。那这一首歌曲最动人的地方，可能就是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是如实的还原了最真实的模样。那十万条的热评、十万的段的一些意难平，原来世间所有的念念不忘啊，都藏在这首温柔的旋律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这首来自于林达浪的《还是会想你》。

一首好听的来自于林达浪的《还是会想你》这首歌曲，咱们欣赏完之后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陈粒的《小半》这首歌曲。一首《小半》呢，火遍全网多年，隐居各大的热歌榜单，十万加高赞的一些评论，也是藏进了暗恋里的一些所有的小心翼翼与怦然心动。其实陈粒的歌声啊，自带独特的故事质感与清冷的这种氛围感，沙哑又通透的嗓音，再搭配上错落婉转的一些旋律，把一场未说出口的暗恋也是唱得淋漓尽致啊。那么其实这首歌曲也是在描述暗恋是什么模样，是满心欢喜的心动，是小心翼翼的试探，是藏在眼底的偏爱。这首小半呀，唱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是半途而废的心动，是无数人青春里的隐晦的一些温柔。大半的心酸，小半的欢喜，这就是最真实的暗恋。旋律响起，愿你听懂曾经的心动，去放过过往的遗憾。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聆听陈粒极具氛围感的经典热单《小半》。

0: 地球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子孙万代。
1: 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0: 让我们同心同行，守护蓝天白云，守护绿水青山，
1: 用爱心呵护家园，用行动善待地球，
0: 让蓝色星球永远美丽安康。

0: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1: 就像我们都未曾要下等那专家的满肚大风里，
0: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曲呢，也是一首全网刷屏的治愈神曲啊，把回忆拼好给你。十万高赞评论，治愈了无数深陷回忆舍不得告别的人。王二浪的嗓音啊，也是自带烟火温度，温柔又治愈，带着满满的共情力。没有华丽的编曲，没有复杂的唱腔，简单纯粹的旋律却精准地击中了每一个人心里最温柔的地方。人生路上总有一些相遇是猝不及防的，总有一些离别呢又是无可奈何的。我们都曾拥有滚烫的时光，温柔的陪伴，可岁月匆匆，终究只剩回忆残留心底啊。我们拼命的珍藏过往，拼命的拼凑碎片，多想把完整的回忆，最好的我们还给曾经，还给彼此。这首歌没有浓烈的悲伤，只有温柔的释怀。它告诉我们，不是所有的故事都有圆满的结局，不是所有的相遇都能够相守到老。那些拼凑不回的过往，那些留不住的人，始终呢会成为人生最珍贵的纪念。温柔的旋律治愈万千的心事，一起来听这一首刷屏全网的热单，把回忆拼好给你。

在满是遗憾与伤感的情歌里，方大同的特别的人，那是独一份的温柔与浪漫，常年也是霸榜的热门，十万高赞，岁岁年年呢被无数人反复聆听。轻快治愈的节奏，温柔澄澈的嗓音，简约干净的编曲，拼凑出最动人的爱情模样。人这一生啊，会遇见千千万万个人，大多数人呢都是擦肩而过的过客，只有寥寥几人会成为生命里独一无二的特别之人。那个懂你喜怒哀乐，包容你的所有不完美，陪你岁岁年年共度人间烟火的人，就是此生最珍贵的偏爱。这首歌呢，不仅是一首情歌，更是对所有真挚感情的告白。无论是说爱情、友情，还是陪伴多年的知己，能遇见、能相守，皆是幸运。愿我们都能遇见那个特别的人，岁岁相伴，温柔余生。一起来聆听经典方大同的《特别的人》。

提起遗憾情歌呀，永远绕不开薛之谦的这首封神之作《你还要我怎样》。常年隐居热门的榜单，十万加走心的评论，每一句歌词都是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是心酸。薛之谦的歌声呀，最擅长捕捉人心深处的遗憾与不舍。舒缓压抑的旋律，层层递进的情绪，从温柔诉说倾诉到无声的哽咽，也是将爱到的卑微，痛到极致，无力挽回的这一种心境啊，演绎的淋漓尽致的。十万条评论，十万个爱而不舍的故事，成年人的感情啊，大多是始于满心欢喜，终于满目的遗憾。有一些再见即使再也不见，有一些偏爱只能呢止于人海。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沉浸式的聆听这一首扎心热单《你还要我怎样》。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们图心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0: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南齐，重行者易趋。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1: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2: 就像我们都未曾摇下的那专家的满肚大风里，
1: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

0: 最爱的就在对面。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首呢，是《不染》，火遍全网数年，百万播放，十万高赞，是古风经典里永不褪色的经典，也是毛不易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治愈佳作了。毛不易的嗓音呀，也是温润厚重，自带一些岁月沉淀的沧桑与温柔，一开口呢，便自带江湖诗意与人间通透。悠扬婉转的古风旋律，清雅诗意的歌词，也是道尽世间的爱恨嗔痴、得失取舍。这首歌呢，不仅他唱的是一个执念啊，更唱人生的通透。经历世事的浮沉，看过人情冷暖，慢慢懂得万般皆是过往，得失皆是寻常，不求事事圆满，只求本心不染，岁月安然，初心不负，便是最好的人生。古风悠扬，治愈人心，我们一起来听毛不易的经典热单《不染》。

如果说情歌治愈心事，那赵雷的理想他治愈了无数在生活里奔波为梦想坚持的普通人。全网10万高赞，常年刷屏，是无数追梦人的精神独白。赵雷的民谣从来没有华丽的修饰，只有最真实的人间烟火，最朴素的人生感悟。沙哑质朴的嗓音，平缓舒缓的旋律，也是像一位老友坐在身边轻声诉说追梦路上的坎坷与坚守。理想很遥远，前路很坎坷，那些咬牙坚持的时光，未曾放弃的执念，终会成为照亮前路的光。那接下来这首《理想》也是送给每一个平凡却不甘平庸一直在努力奔跑的你，愿我们历尽千帆依然心怀理想，不负岁月，不负自己。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赵雷的《理想》。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呢是怀旧神曲《老街》，也是李荣浩最温柔时光的一个独白，治愈无数人的怀旧心事，常年刷屏热门的榜单。温柔舒缓的旋律，极具画面感的歌词，搭配李荣浩独特的烟嗓啊，一开口也是自带了一些复古温柔的氛围感，瞬间呢把人拉回旧时光里的老街与旧时光。时光匆匆，岁月更迭，老街变了模样，故人渐渐走远，可藏在心底的旧时光啊，永远温柔滚烫。这首歌唱的不是老街，是回不去的童年，是忘不掉的过往，也是藏在岁月里的温柔与怀念。温柔怀旧，治愈时光，一起来聆听李荣浩的爆款热单《老街》。

0: 你知道4月15日是什么日子吗？
1: 当然，这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提醒我们每个人都要守护国家安全。
0: 那国家安全到底是什么呢？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
1: 国家安全的内涵在不断延伸，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动态调整，涉及政治、军事、国土、经济、金融、文化等20个重点领域。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让我们共同携手筑牢国家安全的人民防线。
2: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3: 就像我们都未曾要下在那春假的满都大风里，
2: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4: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最后压轴登场的是治愈无数人的封神神曲，许巍的《蓝莲花》，常年也是霸榜热门，10万高赞刷屏全网，是无数人迷茫时的治愈良药，是追梦路上的精神力量。没有华丽的编曲，没有刻意的煽情，干净纯粹的旋律，自由洒脱的唱腔，那自带一些治愈力量与奔赴山海的坦荡。他的歌声啊，永远温柔又有力量，治愈迷茫啊，抚平焦虑，给予勇气。这首歌唱的呢是自由，是坦荡，是热爱，是永不妥协的人生态度。他告诉我们，抛开执念，放下焦虑，忠于热爱，奔赴山海，心有热爱，自由远方。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够挣脱内耗，奔赴自由，心怀坦荡，向阳生长。最后一首，我们一起来聆听许巍传这个传世经典《蓝莲花》这首歌曲啊。

十首全网十万高赞的爆款歌单，十种不一样的人间心事，有遗憾温柔，有青春热爱，有追梦坚守，有自由坦荡。一首首熟悉的旋律串联起我们的喜怒哀乐，岁岁年年。热门的从来不只是歌曲，是听歌时的心境，是旋律里的故事，是千千万万人相似的人生。今天的声音的情书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全程的聆听与陪伴，愿每一首治愈的旋律呢都能够抚平你的疲惫，愿往后余生不负遇见，不负热爱，不负理想，温柔坦荡，岁岁安然。我是主持人小帕，锁定每日16点整的声音的情书，用音乐写情书，用温柔治愈时光，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宣邓紫棋。
2: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3: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
4: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5: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0: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主播呈现，超级 DJ。
5: 大声听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任逸飞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任逸飞 Jerry。 今天的推荐第一首歌曲是来自我自己的歌任逸飞的结局。结局呢，是一个可以定义时间的词，它定位一瞬，也标记着永恒。下面这首歌来自任逸飞的结局。放弃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任一飞的《结局》，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来自陆墨一老师的原创单曲《他比我温柔吗》。在现实生活中呢，我和小陆老师也是朋友，我对他的声音可以说是没有抵抗力的。尤其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这首作品的时候，其实就是开口就跪了，正是我最喜欢的情歌风格。歌词中有提到，假装没有你很好，假装没什么失落，假装没有你风都会停了。小鹿以这样的自欺欺人的方式，最后用一句你自由了留下一辈子感情的烙印。我们一起来听来自陆墨一老师的《他比我温柔》。

OK，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陆墨一的《他比我温柔吗》，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唐汉霄老师的《烂泥》。这首歌呢是唐汉霄老师的原创作词作曲的一首单曲，我和汉霄私下也是朋友，这首《烂泥》呢我特别喜欢，主歌温柔，副歌爆发力非常的猛烈，编曲中间的唢呐声太令人惊艳了，是能真正触动和震撼每一个经历过艰苦的人的内心，就像歌曲中所提到的，生在烂泥的花藏在泥土之下，也非常有力积极地表达了烂泥下终能开出花。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唐汉霄的《烂泥》。

0: 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宣邓紫棋。
1: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2: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
3: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4: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4: 大声听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任逸飞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任逸飞 Jerry， 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推荐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我自己的唱跳单曲《Flow 飘》，这是我在2020年发行的一首超级自信的单曲，也有幸荣获了东方风云榜第14107的季军。这首作品呢，算是当时一次全新的尝试吧，突破了以往的抒情和民谣，与国际著名的团队合作，创作了这首融合流行、R&B、嘻哈、电音等多元素的唱跳作品。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感受一下 chill 的自信。

0: Let's flow, let's flow。
1: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任逸飞的 Float 飘，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来自瞿灿星的对方。对方这首歌来自我的制作团队，是我的音乐制作小伙伴瞿灿星作词作曲的原创作品，讲述的是他在追求音乐梦想的路上，在某个地方遇到了一个心动的女孩子，后面因为要来上海却又没有办法在一起的一种感受。声音比较清新，不知道收听咱们101的你会不会喜欢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吧。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任一飞 Jerry。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歌是来自马良的我会。我会这首歌是我的一个朋友马良作词作曲演唱的歌曲，他的声音特别有特质。我们生活的环境，很多朋友都是上班下班，其实根本没有空余的时间去释放自己，心底有呐喊但却无处释放。如果是这样，就让这首歌来替你一起呐喊吧，来自马良的我会。

然后开始比较思念从前的自己吧，所以当时就突然间来了灵感，就把这首歌写下来了。生活会把每个人都推向一个新的台阶，但我的生活把我推得太快了，当时感觉是有点追不上自己，但是初心依旧努力向前。一起来听听从前的我，多想和你流浪，看看月亮。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任逸飞的《多想和你流浪看看月亮》，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来自赵雷的《彩虹下面》。赵雷老师在我心中是民谣的标杆，也是我一直特别尊敬和崇拜的前辈。不瞒大家说，最初是因为赵雷老师，我爱上了民谣，爱了赵

老师能有10个年头了吧。赵雷老师的音乐给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能量，这首由他作词作曲创作的《西红柿首富》的推广单曲《彩虹下面》，我相信大家并不陌生，唱述了其实是我们每个人心中小时候故乡的样子，在那里有很多人幸福地生活着，听着这首歌仿佛瞬间能看到雨后的山谷，花开满山间，头顶彩虹的村庄，也是我内心的神之向往。一起来听这首来自赵雷的《彩虹下面》。

0: 感101，大家好，我是宣邓紫棋。
1: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2: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
3: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4: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主播呈现，超级 DJ。
4: 大声听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任逸飞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任逸飞 Jerry。接下来这首歌曲是又是来自我自己的单曲《原谅》。我想所有深爱过的人都会懂得，爱就是刀柄向你，刀刃向我的一种礼仪。所有浓情起落都化为一声叹息，愿所有不被原谅的皆原谅。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单曲《原谅》。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任逸飞的《原谅》，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歌曲是《超能力》。这首歌呢是大家公认的才女邓紫棋老师演唱的，我本人呢也非常喜欢。这首作品一听就会让你有一种很洒脱的感觉，会坚持做自己。希望你能够喜欢，也愿有梦想的你一直在路上。接下来让我们来一起听这首来自邓紫棋老师的《超能力》。

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童心闪闪少儿节目，我是你们的迪娜姐姐。今天的节目又和大家准时见面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准备了丰富又有趣的内容。首先呢，为小朋友送上一首好听的儿歌，接下来分享精彩有趣的小狐狸的童话故事。那么节目最后呢，还有大家喜爱的十万个为什么科普小知识，希望大家听得开心。那么一起开启今天快乐的广播时光吧。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卡卡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小朋友们，今天呢，迪娜姐姐给小朋友分享小狐狸的温暖小故事。那么，咱们一起走进小狐狸的奇妙世界吧。小狐狸买手套。寒冷的冬天从北方来到了狐狸母子居住的森林。一天早上，小狐狸刚要出洞去，突然啊地喊了一声，两只手捂住眼睛，滚到狐狸妈妈的身边说，
1: 妈妈妈妈，眼睛不知扎上了什么东西了，给我擦一擦，快点儿，快点儿。
0: 狐狸妈妈吃了一惊，她小心翼翼地把小狐狸捂着眼睛的手掰开。

0: 开看了看，眼睛里什么也没有扎上，狐狸妈妈跑出洞去，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昨天晚上下了一场很厚很厚的雪，白雪被灿烂的阳光一照，反射出刺眼的光，小狐狸还没见过雪，受到刺眼的反射光，无以为是眼睛里扎进了什么东西了。小狐狸跑出去玩了，它在丝绵似的柔软的雪地上兜着圈子，溅起的雪粉像水花似的飞散，映出一道小小的彩虹。突然后面传来可怕的声音，哗啦哗啦哗啦，像面粉似的细雪哗啦一下向小狐狸盖下来。小狐狸吓了一跳，在雪中像打滚似的朝对面逃出去好远，心想，
1: 啊，这是什么呀？他扭头瞧了瞧，但是一种情况也没有，只有雪像摆丝线似的从树之间不停地往下落着。
0: 过了一会儿，小狐狸回到洞中对妈妈说，
1: 妈妈妈妈，手冷，手发麻了。
0: 他把两只冻得发紫的湿手伸到妈妈面前，狐狸妈妈一边呵呵地往小狐狸手上呵气，呼一边用自己的暖和的手轻轻握着小狐狸的手说，马上就会暖和起来的，妈妈给你暖暖，很快就会暖和的啊。狐狸妈妈心里想，可爱的小宝宝要是手上生了冻疮就可怜了，等天黑以后去镇上给宝宝买双合适的毛线手套吧。黑乎乎的夜幕降临了，把原野和森林笼罩起来，但雪太白了，无论夜幕怎样包仍然露出雪光来。狐狸母子俩从洞里走了出来，小狐狸钻在妈妈的肚子下面，一边走着一边眨着低会儿远的眼睛，好奇地看看这看看那。不久前方出现了一点亮光，小狐狸看到后就说，
1: 妈妈，星星掉到那儿了是吧？
0: 那不是星星。狐狸妈妈说着不由自主地停住了脚，看到镇上的灯光，狐狸妈妈想起了有一次和朋友到镇上去遇到的倒霉的事。当时狐狸妈妈一再劝说不要偷东西，但朋友不听，想偷人家的鸭子，结果被人发现，使劲儿追赶，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
1: 妈妈，站着干什么呀？快点走吧。
0: 尽管小狐狸在妈妈的肚皮下催促，可狐狸妈妈怎么也不敢往前走了。她想啊想啊，怎么也想不出一个买手套的好办法，只好让小狐狸独自去镇上。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那么小朋友们，你们说说，小狐狸能独自前往小镇，能买到毛线手套吗？好奇的话，那继续关注童心闪闪咔咔兔故事时间。宝宝，伸出一只手来。狐狸妈妈握住小狐狸伸出的那只手，不大功夫，那只手变成了可爱的小孩手了。小狐狸把那只手伸开，握住，又掐又嗅。
1: 哦，真奇怪呀，妈妈，这是什么呀？
0: 小狐狸说着，借着雪光，仔细端详起那只变了形状的手。这是小孩的手，宝宝。镇上有很多人家，首先要找挂着黑色大礼帽招牌的人家。找到后，咚咚地敲敲门，然后说：“晚上好。”你这样做了，人就会从里面把门打开个缝。你从门缝里把这只手，哦，就这只小孩手伸进去，说：“请卖给我一副合适的手套。”明白了吗？可不能把那只手伸进去哦。狐狸妈妈耐心地教导着小狐狸。
1: 哦，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0: 小狐狸不解地反问道。因为人要是知道你是狐狸的话，不但不卖给手套，还要抓住你往笼子里关呢。人呐，真是可怕的东西。
1: 哦，
0: 你千万不能把那只手伸进去哦，要把这只，瞧，把这只小孩手伸进去。狐狸妈妈说着，把带来的两个白铜钱塞进小狐狸的那只小孩手里。小狐狸在映着雪光的原野上摇摇摆摆地朝着镇上的灯光走去。开始只有一盏灯，接着出现两盏、三盏，后来增加到十几盏。小狐狸看着灯光，心里想：
1: 灯就像星星似的，有红的，有黄的，还有蓝的。
0: 不久，小狐狸就到了镇上。大街上，家家户户都已经关了门，只有柔和的灯光，透过高高的窗户，映在街道的积雪上。不过，门外的招牌上，大都点着小电灯泡。小狐狸边看招牌，边找帽子店。有自行车招牌、眼睛招牌，此外还有很多很多的招牌。那些招牌有的是用吸油漆写上的，有的像旧墙壁似的已剥落了。第一次到镇上来的小狐狸，不明白哪些到底是什么。小狐狸终于找到了帽子店。妈妈在路上曾仔细告诉过她，画有黑色大礼帽的招牌，在蓝色灯光的照耀下挂在门前。小狐狸按照妈妈教的，咚咚地敲了敲门，问道：
1: 啊，晚上好。
0: 里面响起啪嗒啪嗒的声音，然后门刮吱一声开了一寸左右的缝儿，一道灯光透过门缝，长长的映在街道的白雪上。小狐狸的眼睛被灯光一晃，它一下子黄了起来，把不该伸进去的手从门缝里伸进去了，说：
1: 哦，请卖给我一双合适的手套吧。
2: 帽子店的人看到这只手，不由得哎呀了一声，他想这是狐狸的手呀，狐狸买手套一定是拿树叶来买了。于是他说，请先交钱。小狐狸握着两个白铜钱，老实地交给了帽子店的人。那人用食指弹弹，然后互相敲敲，发出叮叮的

0: 好听的声音。他想，这不是树叶，是真正的铜钱。于是他从柜子里取出小孩用的毛线手套，放到小狐狸的手里。小狐狸说了声
1: 谢谢，
0: 就离开了帽子店。他顺着来时的路一边走一边想，
1: 妈妈说人是可怕的东西，可今天人看到了我的手，也并没有把我怎么样呀。
0: 当他正要从一扇窗户下走过时，忽然听到了

0: 这是多么慈祥，多么好听，多么文中的声音呀。
1: 小狐狸想，这是肯定是小孩妈妈的声音，因为每当小狐狸困了想睡觉时，狐狸妈妈也是用这样充满慈爱的声音摇着它睡着的。接着是小孩的声音，
0: 妈妈，这么冷的晚上，森林里的小狐狸冷不冷？
1: 又是小孩妈妈的声音，
0: 森林里的小狐狸啊，听着狐狸妈妈的歌，在洞里就要睡着了。好宝宝，快睡吧，看看宝宝和狐狸哪个睡得快。一定是宝宝睡得快，我看你睡不睡，睡不睡，睡不睡。
1: 小狐狸听到这儿，忽然想起妈妈来了，它飞快地朝着妈妈等候的地方跑去。

0: 什么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手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你是否？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汗水有什么好处？汗水是从人体内通过皮肤的汗腺流出来的，人全身的汗腺约有几百万个，流汗是一种排出身体毒素的方法。新陈代谢所产生的许多体内毒素能通过汗液及时排出体外，同时流汗还能把体内的多余的热量散发出去，使人体保持正常的体温。传统中医学认为，通过流汗可以驱除身体表面的某些病症，如恶寒、发热、头痛等不适。一年四季只有夏季是能够自然出汗的，这有利于人体的新陈代谢、经络平衡和免疫系统的健康。

好了，亲爱的小伙伴们，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今天的童心闪闪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好听的故事和小知识能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一天，那我们下期再见。

0: 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1: 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
0: 深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1: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

0: 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心声。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29号举行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当地时间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4个工作板块，双方授权官员保持沟通。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商务部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姚玲表示，
3: 中欧设立了推动解决双方重点关切问题的时间表，体现了双方仍然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避免贸易摩擦升级的共识。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欧盟不断加大单方面限制措施，中欧经贸关系陷入紧张局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达成的成果，为双方管控分歧开了一个好头，有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2: 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并管控贸易摩擦。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目前已升至1719人，救灾工作持续进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

0: 拍摄的视频显示，拉瓜伊拉州住宅大面积倒塌，救援队在倒塌建筑上进行搜救工作。此外，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当地市民丹尼埃拉表示，
1: 地铁停运可以理解，因为无法确认何时会有余震，地下乘客将面临被困风险。
0: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6月30号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号到3号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
2: 其他国际消息，东京外汇市场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3: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公布总额超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2: 世界杯，巴拉圭队29号在点球大战中以4-3击败四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
3: 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第二场比赛依然战至残酷的点球大战，另一支欧洲劲旅荷兰也在点球大战中被摩洛哥队淘汰。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黄天卓、子文，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湾，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

现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穆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晚高峰下班倒计时啦！
1: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2: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方向盘握累了吗？
1: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2: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1: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2: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1: 无论是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你，
2: 还是正在接娃路上的你，
0: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101.2 下班在路上，
1: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的路每一秒都充满期待。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邢浩。
0: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我们的6月30号啊，今天呢也是这个
1: 六月的
0: 六月的最后一天了，
1: 对，感觉就是时间如白驹过隙般匆匆而过啊，转眼间这一个六月就过完了，马上就进入七月啊，这时间真是太快了。
0: 是的，这个到了六月份哈，就已经迎来了一个毕业季。
1: 对，
0: 这个六月呢，这个栀子花开的时候。

0: 后，然后呢，这个就尤其在我们南方啊，就是你会在校园里边闻到这个栀子花开的味道。
1: 嗯，
0: 那栀子花就是何炅老师也写过一首
1: 歌，
0: 这个歌嘛啊，栀子花开
1: 呀开，栀子花开呀开，
0: 就寓意着这个离别哈、啊、和毕业。那说到这个毕业呢，其实在我们当年毕业的时候呢，就经常会流行一个叫做同学录啊，回忆录的一个东西。
1: 嗯，
0: 相信呢很多朋友都应该写过这个毕业留言册。大家呢还有没有记得你之前在读书的时候有没有写过毕业留言册？那你还记得印象最深刻的那条留言吗？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也继续的来跟大家来进行分享和互动，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听友群来跟我们进行分享。
1: 嗯，是的。
0: 然后呢就有朋友说到了哈，写过这个肯定写过了哈，后来呢还在这个衣服上找同学签名，之后呢、签名之后就会有同年级的啊，包括呢这个进行这个效仿。哎，我发现这个确实好像在哪里都有啊。
1: 嗯，对，
0: 我们当年这个毕业的时候也是，这个校服呢一般情况下就是之前哈、以前没毕业之前呢，在学校里边就是不允许你在校服上乱写乱画啊，然后呢做一些啊独特的改变。
1: 嗯，
0: 但是毕业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哎呀，很多人呢为了去把这个校服有的更有纪念意义呢，
1: 嗯，有价值，
0: 对，他就会找很多的同学签上自己的名字。
1: 其实我们发现一点啊，就是高考之后呢、就是可能每个人去的学校都不一样，有的可能去了就是东边的沿海省份，有的可能去了南方的沿海，就是南方的省市或者去北方上学，每个人的就是个求学的这个道路是不一样的，很少就是有人在同一个学校或者是在同一个城市，就是大家面对这个分离的时候，可能就想着，诶，我要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记住我们彼此这个小班级呀、还有这些同学们呢？啊，就是把自己的校服贡献出来，然后想每个人都想要自己的名字啊。但是这样，其实时间久了之后再看的话，其实满满的回忆，青春的味道啊。
0: 是的啊，看着这个同学录上的这个留言，然后呢，瞬间就会把你拉回到记忆当中的那个时刻，
1: 青春年少时光。
0: 对，
1: 做不完的事就是看不完的书啊。
0: 我还记得，就是当时我们买这个同学留言册的时候，就会特意的去挑选好看的，然后扉页里边有各种花花的哈，然后呢，甚至说这个有不一样这个个性的，
1: 就意义的在
0: 有意义的一些在里边哈，
1: 就是满满的仪式感。
0: 嗯，是的，就是特别的珍重。然后呢，每次就拿去叫同学写的时候，也是非常郑重的啊，去邀请他。然后呢，就会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
1: 啊。就平常说不出口的话，或者是说就是讲不出来的那些，就是感情都在这个那张纸页里边慢慢的写给你。比如说啊，这三年来我们都经历过考试啊，还有就是分班啊什么什么之类的，这些小就是细碎的事情都会写上面，比如说踢球或者是出去玩或者什么之类的，都可能在里面满满的都是回忆啊。
0: 没错，甚至呢可能当时刚写完还舍不得去看，然后呢这个同学们就是各自奔向自己的家里的时候，已经回到家里之后，然后再打开这个留言册看的时候，就会看的有的时候会热泪盈眶，非常的感动啊。
1: 就是那一刻你终于知道自己在别人眼中你是什么样的，或者是积极向上，或者是就是就是埋头
0: 不一样的自己，
1: 对，不一样的自己。你通过这个就是这个留言册也好，什么纪念册也好，其实最终发现你在所有同学的眼中就是真是千人千面。就对他们的那些温馨的祝福也好，或者是那些回忆也好，真的会很感动。
0: 是的哈，安然也说到了那个时候特别的流行，我们那个时候读书的时候呢，还会有这个送照片
1: 啊。对，
0: 那个时候写留言真的是非常的费脑子哈，既想表现的这个很有文化，又想写的很有文采，又想把最好看的字留下，所以呢，所以呢就是哎，真的是非常郑重的一件事情，就会提前，比如说要给同学留言的时候，你先会把要写的东西写在这个纸上，然后打一个草稿，再去把要写的东西呢誊到我们的这个同学留言册上，然后一笔一画写的特别认真。我记得我之前高中的时候字是属于比较狂草类型的哈，但是为了给同学留下一个好的印象，哎，在这个留言册上真的是一笔一画工工整整的去写哈，小心翼翼的，生怕写错字了。也有朋友说到哈，美杜莎说到有这个留言册，还有呢记得当时毕业时候穿的这个白 T 恤全部都是同学的签名哈，所以呢也是说到了哈，我们当时的这个同学留言册确实给我们带来了满满的回忆感。
1: 是的，
0: 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今天分享这个话题啊。好。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方，
1: 我是新奥。
0: 那有一些好的消息要跟大家分享啊，这个我们新

0: 新疆直飞的航线又有一条新路线了，跟大家来说一下哈。6月27号呢，乌鲁木齐至哈萨克斯坦的航线也是开通了，这是乌鲁木齐与哈萨克斯坦之间的第四条直飞航线，也是中国首次开通了直达里海东岸地区的定期客运航线。
1: 嗯，是的。
0: 阿克套呢是哈萨克斯坦西部曼格斯套州的首府，坐落于这个里海东岸，是该国的重要港口城市。这里呢有着丰富的石油资源和旅游资源，也是被誉为里海之滨的明珠。那乌鲁木齐至阿克套国际客运航线呢，由哈萨克斯坦飞狮航空公司的这个 A320 型客机来直飞，每周36个直飞一次，航班单程的飞机时长呢大约是4小时15分钟。那这条国际航线的开通呢，有利于我们新疆和阿克套之间的区位与资源优势哈之间的进行一个互联和互通，同时呢也是标志着第三届乌鲁木齐国际航空大枢纽建设大会所提出的新哈快线系列呢正在加速的落地。那目前呢，乌鲁木齐、伊宁已与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阿斯塔纳还有齐姆肯特、阿克套四个城市呢是连通，共开通了6条的国际客运路线，一周的航班量呢也是达到了42班。新哈快线空中网络呢也是持续的织密。那我们呢，
1: 空中丝绸之路、啊，
0: 哎，是的，这条路呢又是多了一条航线了啊，非常值得高兴的一件事情。除了我们的空中航线啊，那也跟大家继续分享在陆地上的我们的一些好消息啊，关于新能源汽车的155款新能源汽车下乡了，有这些优惠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
1: 对，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已经启动了啊。那有啥优惠呢？就是第一，就是落实这个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都是我们大家息息相关的政策啊。对于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的消费者呢，均可按照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啊，不受补贴资格数量的限制，这也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啊。
0: 是的哈，那有些车型也是非常的多，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呢有这一条推文，上面呢有非常详细的这些车型，
1: 获取相关的详细信息。
0: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这个充电供热供暖上面呢，未来的5年也会有很大的变化。
1: 民生方面还是在持续优，就是那福利是满满啊。
0: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规划当中就提出了，提高民生用能电气化水平，2030年人均生活用电量达到1500千瓦时，未来5年呢，咱老百姓的用电、供热、供暖都会有一些变化，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 首先是充电啊，完善快慢互补、智能开放的这个充电基础设施，2030年充电基础设施达到4000万个，那么实现倍增发展，构建城市面状、然后公路线状、乡村点状布局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打造有效满足电动汽车长途出行的需求的城际充电网络，提高这个快充设施的占比，因地制宜探索换电设施适用场景。新能源汽车这一方面是特大利好啊，就不管走到哪，我们也不用发愁找充电桩的问题了。
0: 没错啊，非常的便捷，让我们的这个充电换电变得更加的快捷了啊。
1: 是的，
0: 也是更利于我们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发展、
1: 还有推广。
0: 那另外呢，在供热供暖上也是呢推动了建设面向城市园区的区域热力系统，加强了非化石能源热源与既有热力系统的有机融合。
1: 是的，
0: 推动了偏远地区积极发展分布式的绿色低碳供热，还有呢加强城市燃气供应保障，推进北方地区的多元化清洁供暖，以及呢积极发展非化石能源供热，加大余热回收利用力度，因地制宜加大热泵的推广应用，让我们的冬天呢变得更加的温暖。
1: 是的。那么还有城镇能源基础设施，那么统筹规划城镇电力、热力、燃气等能源基础设施，推进城镇燃气管道、供热管道 管道非电网职工小区更新改造，尤其是在咱们的这个农村供电啊，因地制宜建设这个村级光伏帮扶电站，规范发展农光互补、木光互补的模式。其实我们也发现，其实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在牧区，太阳能使用的啊，就也是所谓的光伏啊，使用的还是推广也是比较就是比较大的。
0: 是的，就是其实我是一个农村。

0: 长大的孩子哈，我就会发现现在我们农村的用电变得格外的方便。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以前在农村上学或者说生活的时候哈，就在小学那个阶段，就是呢每家每户一定会在家里备上这个蜡烛，蜡烛是必备用品。
1: 是的，
0: 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1: 停电，
0: 大家就会停电。而且停电呢可能就停的有

0: 一个情况产生了、
1: 嗯、还有一个就是需要特别讲解，就是现在农村的就是太阳能路灯是越来越方便啊、嗯、
0: 对的，
1: 以前比如说晚上回家回村里边的话、嗯、可能就是要打手电筒，
0: 对的、
1: 尤其是像我小时候也是在农村长大的，就是去了外婆家然后回自己家的时候你
0: 很害怕，
1: 就得必须准备一个手电筒，
0: 对
1: 不对，
0: 这一路都是黑黢黢的、啊、
1: 嗯，对，
0: 你不准备个手电筒你就心里没谱，
1: 现在就是太阳能的路灯就是基本上就是很多地方都在推广，所以说很方便、嗯、其实晚上回家的话也会发现有一盏灯为你亮着，
0: 哎，是的、啊嗯、有一盏灯为你
1: 亮着，一路的灯都为你亮着、啊、
0: 嗯，就会感觉这个幸福感、啊嗯、是越来越强了，
1: 获得感满足感真是满满的幸福，
0: 是的、嗯、那同时还有呢，加强自然灾害的频发，供电能力不足以及大电网未覆盖等农村地区电网建设的改造，
1: 嗯，
0: 就是对于农村的这些电力啊，更加的加大力度去进行改造，
1: 嗯，
0: 还有呢，探索提升县域能源自平衡能力，推进呢村镇微电网的试点建设，
1: 嗯，
0: 以及呢深入推进农村能源革命，创新农村清洁能源开发利用的方式，
1: 嗯，
0: 这个我也深有体会哈、啊嗯，就是以前在农村的时候，这个垃圾啊就到处都乱扔，嗯，但是呢、嗯，现在实行这个统一的垃圾收理模式哈、啊，就是呢每家每户会把垃圾呢集中的处。啊，这个
1: 放在一个
0: 指定
1: 的
0: 地方，
1: 收购点啊，
0: 然后呢，可能一天或者两天，嗯、就是夏天的话，基本上一天一趟。大家这个会有专门的收垃圾的人过来收、嗯、然后冬天的话可能两天三天收一次，所以你就会发现农村的这个、哎、面貌啊清洁变得更加的清洁了，然后呢环境也变得更加的好了、
1: 嗯、
0: 大家的这种自主清洁的意识，保护环境的意识也变得越来
1: 越
0: 强了，越
1: 来越、嗯、是的，
0: 真的是山清水绿哈、啊、绿水青山
1: 就
0: 是
1: 金
0: 山
1: 银
0: 山、嗯、
1: 就
0: 是金山银山、啊、嗯，所以也跟大家说到了，你看这些好的一些政策哈、啊、好的一些变化真的是极大的改变变着我们的生活、啊、
1: 对，就是全国各地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嗯、
0: 是的，
1: 就是生活的幸福感越来越强，
0: 是的、嗯、我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的诗情画意了啊、嗯、接下来呢一首诗情画意送给大家。

0: 快乐下班路，陪你在路上。
1: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 一零点二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2: 我是主持人新奥。
1: 最近啊，咱们这个亚博会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啊，嗯，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件事情。那在亚博会上呢，我们喀什的很多的好品好物也是呢受到了不同地方的人的这个热爱。
2: 嗯，对，
1: 你跟大家来说一下啊，这个我们的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喀什展馆呢，这个文旅文创产品集中呢展示了我们的紫砂陶艺，还有土陶工艺，文创产品和非遗展演，静态展品和现场的表演相结合，全方位多角度的来展现了喀什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蓬勃活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那在展区的一侧呢，我们的喀什的紫砂陶制品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哈。
2: 嗯，确实
1: 这个工艺品上摆着的呈现出的紫红到朱红不等，表面的泛着天然矿物烧制后的哑光，
2: 是的，
1: 远远的看上去不只是像是看上去不只是一个这个紫砂壶，但是呢
2: 它不只是一个壶，它是个艺术品，
1: 更像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所以呢会让很多的这个参展商呢来到这个展厅前驻足，非常的喜爱啊，这个爱不释手。
2: 说这儿其实我挺想说一句，特别羡慕咱们的记者朋友们，为什么呢？他们第一时间就能全面的了解我们喀什本地的一些特色产品在展会上的一个状况。比如说这个紫砂壶，还有一些干果，还有一些就是其他的非遗文化产品，这可能是我们平常就是很难把它们聚在一起去看，我们只能通过图片去看，但是现场的话可能会给你的视觉和感受更不一样啊。
1: 是的，在这
2: 样，首先说的是咱们记者也比较辛苦，其次就是真的他替我们欣赏了很多我们这个喀什本土的这些优秀的产品，同时也将最新鲜的报道给我们发过来，让我们在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
1: 没错哈，就是呢集中的展示我们喀什的好品好物，比如说在我们的喀什土陶工艺品也是同步的展出啊，展品呢是以这个罐、盆、碗、壶等生活日用器具为主
2: 啊，是的，
1: 这个釉色红褐相间，然后漆身呢清晰留存着手工拉环，还有拍打塑形的独特纹路，与工艺精品的喀什紫砂呢形成了风格迥异的美学碰撞哈。那除此之外呢，这个一些除了我们的土陶，还有呢在我们麦盖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带来的这个麦西热府的舞蹈，也成为了展馆当中一道亮丽的风景。这个乐手弹起杜塔尔，手鼓呢由缓渐急，舞者旋转入场，动作刚劲有力，引得呢

0: 往来的客商观众呢是纷纷围观，很多年轻人都不由自主的跟着节拍一起啊跳动起来了。
1: 嗯，对，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文创产品啊，这几年我们喀什的文创产品真是就一波一波的，就是层出不穷，各种这个文创产品就各种元素在里面啊，就是像一个名片一样展现给我们五湖四海来的朋友们啊。
0: 是的，
1: 比如说十六主题的摆件，爱德莱斯纹样的丝巾，还有这个喀什古城手绘明信片等系列伴手礼集中亮相，那么像喀什特色与创意设计的巧妙融合，引得不少年轻客商驻足挑选。
0: 嗯，没错哈，除了这些手工艺品、非遗产品之外呢，还有一些琳琅满目的水果，也是深受各地方人的喜欢啊。因为说实话，我们喀什的这个水果啊，我觉得是一顶一的好。
1: 嗯，
0: 比如说这个哈密瓜啊，别人吃了之后就说到啊，真的是香甜多汁，香气诱人，令人垂涎。还有颗粒饱满的核桃，也是富含营养，也是健康与美味的完美结合。
1: 嗯，
0: 这些产品呢，不仅展现了我们喀什地区优越的自然条件，也是凝聚了当地我们农民的辛勤劳动和智慧。
1: 嗯，我们也相信啊，就是国内外客商纷纷前来购买加达是我们喀什优质农产品在亚博会上大放异彩，那么在亚博会之后呢，也相信我们的喀什的优质农产品会持续走热啊。
0: 嗯，是的，包括呢很多的，除了我们说到这水果之外呢，精心加工的农产品也是受到了大家的瞩目，比如说精心烘焙和包装的坚果零食，口感酥脆，
1: 对，
0: 营养丰富。
1: 嗯，
0: 其实说实话，我们喀什很多的一些制作的小零食，我觉得非常的好吃哈。
1: 嗯，
0: 就比如说我来了喀什之后，我特别喜欢这个其中有一个。就是干果做的啊、就是这个红枣里边
1: 啊，加着那个酸奶，
0: 哎，加着酸奶，
1: 是不是，
0: 然后里面再加着这个杏仁儿、
1: 哎，对对对，
0: 特别好吃。然后每次回去我就会给家人带一点，
1: 嗯，
0: 然后他们吃了之后觉得，哎，这口感太棒了，很丰富，很细腻啊，
1: 就是、味蕾突然之间就打开了，就是他的那个感受的那一方面、
0: 对，
1: 感觉
0: 你嘴巴刚咬上去的那一口，它是那种酸奶的那种酥脆哈、然后再往中间咬。是那个枣的那种软软的感觉、再往里面去咬一口呢，能感受到干果的这个香味哈、所以呢在嘴巴里面进行混合的时候，它会有多种层次的香味在你的嘴巴里进行递进哈、包括呢口感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哈、所以很多的我们本地的一些干果，它设计出来一些小零食真的是非常的
1: 精致
0: 和细致小巧，
1: 而且还美味。
0: 那除此之外还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水果的饮品，也是保留了鲜果的原汁原味啊。
1: 是的，
0: 比如说我们的西梅汁啊，
1: 哎，这个真的要给大家推荐一下、
0: 哎，对的，就是我们喀什的西梅汁、真的是我觉得在全国来说都应该是非常受欢迎的，是很有名的啊。很多外地的朋友都跟我说，志芳啊，你们这边的这个西梅汁哈、还有没有卖的哈、然后就是怎么卖的跟我打听啊，因为吃了这个之后这个效果特别的棒。大家都知道什么效果啊。
1: 对，尤其是就是对减肥这方面有需求的啊、这个我觉得可以试一下尝试一下啊。
0: 包括呢我们这边
1: 调理肠胃。
0: 是的啊，一些精致的面点，我觉得也是又好看又好吃。面粉呢用成这个优质的小麦，然后呢加工成很多精致的这个面食制品，无论是面包也好，或者说面包啊、这个面食制成的这些糕点也好，看上去就像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然后吃起来呢又是非常的香甜。
1: 不得不说到那个玫瑰馕，
0: 哎，对，
1: 还有藿香的馕，还有辣皮子馕啊，
0: 馕内的这个制品，还有我们之前吃到的一个就是糕点吧，我觉得也是属于面食的一个制品，就是它的外面呢是撒着这个玫瑰花的花瓣，然后里边呢是包着这个好像是类似于
1: 奶酪吗？
0: 奶酪的这种口感哈，咬上去也是非常的香，所以你看，包括我们的一些肉类的制品哈、也是非常受到大家的
1: 牦牛肉干、
0: 牦牛肉干，那从我们的这个选材到最后的这个成品，每一步的工序都是非常的讲究的啊，
1: 是的，
0: 为了能够把最好的产品展示给大家。
1: 其实其实我都想说，就是现在如果说有这个刀郎烤鱼的话、真的就是可以，就是可能感觉又不一样了。
0: 哎，对的，其实说到这个烤鱼，好像我有看到过就是烤鱼和烤肉的，就是把它打成包装的那种、然后呢就是即时撕开之后就可以立马吃的那种。 也有。

0: 这种产品的存在，哎，对，就喜欢烧烤啊、烤鱼的朋友，其实、
1: 真有
0: 我们市场上也有相应的产品，就是呢，比如说可以带回家给家人朋友啊，或者说给远方的朋友品尝一下，
1: 原汁原味，
0: 哎，原汁原味的踏实味道，真的，我们的烤鱼烤肉是非常的好吃的啊，
1: 对，
0: 是的，那除此之外呢？这些啊，也是跟大家说到的。这次的亚博会呢，也是吸引了很多的这个各地的展商来到我们这边。那借助这次的亚博会呢，我们的喀什地区也是突出了自身的特色优势，推出了我们各种特色的农产品进行展出，吸引了众多的观众和客商来进行驻足、洽谈合作事宜。在亚博会上呢，我们喀什的展区精选的特色产品呢，也是大放异彩，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客商的目光。他们纷纷呢就会前来进行购买和洽谈合作，现场真的是热闹非凡。这个呢确实也是彰显出了我们喀什农产品的独特魅力和卓越的品质，也充分的展示了喀什在农业发展方面的巨大潜力和无限可能。
1: 如果您是学生或者是商人或者是这个远道而来的宾客啊，不管是在喀什求学还是工作还是做生意啊，就是我们喀什的所有的就是好物都可以向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去推荐啊，尝一下我们原汁原味的喀什味道。
0: 是的，接下来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方，
1: 我是主持人星奥。
0: 这个呢已经到了六月底了啊，那我们开始呢又到了瓜果飘香的时候了，到了
1: 丰收的季节，
0: 对，然后呢这个孩子们啊，到了夏天也要放寒啊，放这个暑假了要放暑假了啊，这个夏天里边幸福感爆棚的一些小事儿，大家有没有，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哎，在夏天有怎样的在喀什非常快乐幸福爆棚的小事呢？首先啊，我觉得这个夏天到了喀什，这个晚霞和落日，就是天空是非常好看的啊。
1: 对，
0: 无论是摇曳的树影，软绵的云朵，满天的霞光，你把手机一打开，就能看到非常好看的这个风景，然后呢用手机记录下来，我觉得都是能够作为壁纸存在的那一帧，
1: 尤其在这个天朗气清的时候，那一大朵云一大朵云从城市的边际线慢慢升起，然后向四周扩散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就好像在云端上的城市一样，尤其是从古城东门看过去，那一大朵大朵的云，还有就是这个东湖上，去看，就是往那个桥上看的时候，
0: 对，
1: 那边的就是尤其是摩天轮和晚霞照映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像童话城市，
0: 真的像宫崎骏里面童话城市的一种感觉啊！确实，很多朋友也会在我们的听友群分享，就是晚间的时候拍到的摩天轮的，
1: 还有晚霞，
0: 还有包括呢在东湖公园拍到的一些落日哈、特别
1: 突然想到一句话：如果当你走在喀什的大街上啊，看见美丽的晚霞的时候，希望你也给心爱的人发一句短信，就叫什么呢？今天的晚霞非常美。
0: 哎，对的哈，
1: 和那个今晚的月色非常美有
0: 异曲同
1: 工
0: 之
1: 妙，
0: 因为我们的晚上十点多钟，月亮都还没有出来，可能你的远方的亲人啊，十点多钟
1: 已经进入
0: 天黑的时段了啊。
1: 对，
0: 那说到这个美景，哎，很多朋友也是确实说到了这个咱们夏天的美景特别的好看。那除了美景之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件幸福感爆棚的事情，就是离不开这个时令瓜果和小吃。
1: 对，
0: 尤其是到了这个咱们夏天啊，各种的瓜果竞相的上市，我觉得夏天啊吃上一口冰镇西瓜特别的舒服啊，把西瓜这个买回家之后放在冰箱里面冻着，然后呢下了班回家的时候把西瓜切开咬上一口，冰冰凉凉的西瓜，
1: 今天结束，
0: 哎，顺着口腔直接凉到胃里，这一口下去，整个感觉这个夏天一下子就变得更加的快乐了，
1: 屋外再热，
0: 里面
1: 吃完这个
0: 都感觉清凉解暑，
1: 清凉解暑，
0: 包括呢我们的桃子杏子也都是哈，真的是清甜生津，你不管买哪个，不管在哪买，买回家随便吃一个都是特别甜的啊。
1: 对，说到杏子啊，就是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就是说一个小小的一个小贴士，就是吃完杏子之后呢，不要去喝凉水啊。
0: 哎，对的，不然的话容易闹肚子
1: 啊。对，如果说可以的话，也是要把这个核桃，把那个杏子的那个核桃仁儿吃完之后再去喝水，
0: 哎，是的，一些小贴士。
1: 对，
0: 那除此之外呢，我觉得夏天还能少不了的就是我们的酸奶刨冰萨高克了啊。
1: 对，
0: 这个在古城里边不仅是可以品尝到甜甜的冰凉的，
1: 还能看见小哥哥的炫技表演，
0: 我们的炫技小哥啊，在这个抛酸奶，
1: 高空抛酸奶，
0: 是的，这个不仅是能够品尝到美味，还能够欣赏到一道亮丽的风景。
1: 其实说到酸奶，就是还是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美食。
0: 那我们俩一起说酸奶粽
1: 子，
0: 是不是？
1: 对，
0: 确实酸奶粽子也是在夏天我觉得必不可少的一道

0: 清凉的美食啊，
1: 对，
0: 甜到心坎上。
1: 嗯，是的。
0: 但是夏天吃，我觉得更加的好吃一些。
1: 嗯，对，
0: 因为这个酸奶粽子哈，
1: 能解暑，
0: 能解暑，
1: 还能开胃。
0: 相较于冬天的话，就是那个粽子打开之后立马就凉了。冬天吃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有点冷，
1: 嗯，对。
0: 但是夏天吃的时候就觉得很舒服啊。
1: 嗯，对。
0: 嗯，那除此之外呢，除了这个美味的一些水果之外，而且呢在夜间去进行散步啊，也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有人说散步是一种高级的浪漫，生活里真正动人的瞬间往往就藏在那些不紧不慢的幸福当中。
1: 嗯，
0: 比如说夏日夜晚的街道，小区的林荫小路，饭后微凉的风，还有一个愿意陪你一起走路的人。
1: 嗯，这就不得不说到人民公园。
0: 嗯
1: 啊，不仅能够漫步，你还能在人民公园能够打球，还能看见我们的这些大爷大妈们，还有跳广场舞的，就感觉哎，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啊。
0: 嗯，感觉非常的幸福啊，非常的羡慕他们那种生活哈。回想一下，等我们老了哈，然后呢，也和心爱的人一起手牵手漫步在公园里，慢慢变老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啊。
1: 是的。
0: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欣赏夏花的烂漫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小事。夏天的花呢总是开得热烈又大方，金黄的向日葵，哎，这个不得不说一下了啊。我们喀什的向日葵真的是非常的美，当这个向日葵盛开的时候，你就感觉这整片整片的向日葵太美丽了
1: 啊，金黄金黄金灿灿。哎，志芳，我跟你说一个
0: 推荐一下啊，
1: 小道的消息，其实也应该是大家都可能都知道的啊，就是在塔县有大片大片的油菜花。
0: 哦，
1: 你很难想象在喀米尔高原上
0: 有
1: 油
0: 菜
1: 花，金黄金黄一大片，然后尽头就是雪山。
0: 哇，
1: 那个视觉冲击力会非常强，就是你远处是雪山，近处是这个湿地，然后再往你的近处是这个满田野这个
0: 油菜花
1: 、然后再到你近处还有一条就是从冰山上流下来的雪水的小溪，然后有
0: 这个视觉冲击真的是太强烈了啊！
1: 对，突然想就是，哎。太美了，
0: 哎，
1: 世外桃源一般。
0: 这明年你一定告诉我这个宝藏地方在哪哈，因为今年的油菜花是已经卸掉了哈，明年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机会去看一看这个宝藏小地方啊。
1: 嗯，对的。
0: 因为其实对于南方人来说，对于油菜花是有一种独特的情怀啊，在里边，所以呢，能够在我们的这个异乡看到如此壮观的这个油菜花，真的会非常的兴奋啊。
1: 哎，我现在要问一下志芳啊。最近有没有去，比如说东城也好，这就是咱们工作的地方也好，就是有没有发现路上有一些哎
0: 不一样的
1: 地方，有没有？
0: 哎，有的哈。因为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今年的雨水相较于往年要更多一些。
1: 还有呢，
0: 哎，所以你就会发现今年我们路边的这个绿化带也好，包括树也好，会格外的绿。同时我们还可以在这个路边看到非常好看的什么花呢，哎，
1: 月季花
0: 一
1: 满城的芬芳啊。
0: 这个满城的月季花，
1: 是的，
0: 已经盛开了哈。
1: 哎，就很难想象，就每条路上都有这个月季花，它每个月都会有开花。
0: 对，而且
1: 感觉尤其是往这个往哪儿啊，
0: 往帕米尔大道那边啊，
1: 西
0: 域大道那边，都是在这个绿化带的中间都有盛开
1: 花团锦簇。
0: 对，盛开着非常多的这个月季花，而且呢月季花也是咱们喀什市花啊，给大家做个小小的科普。那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另外一种花也要跟大家来推荐一下。
1: 哪一种呢？
0: 哎，荷花。
1: 哎，你说到荷花，我想了一个地儿，帕乡。
0: 哎，是的啊。还有呢，我们这个加施县的城中胡杨生态园景区里的荷花，
1: 哎，
0: 真的是开得非常的茂盛。因为其实在大多数人的印象当中，荷花应该生长在江南水乡。
1: 对，
0: 一
1: 大片一大片，
0: 一大片一大片在湖中，或者说在这个池塘里边。但是在我们的加施县的城中胡杨生态园景区里边也有非常成片的这个荷花。因为其实怎么说呢，我之前有在朋友圈刷到，
1: 哎，
0: 有朋友去了，然后我还特别好奇，我说
1: 这是在哪儿
0: 是你是不是回老家了？因为前两天才看到，然后突然发个照片
1: 啊，对，
0: 上班的时候又看到了，我就特别好奇，我说你这个周末还跑得挺远的，
1: 结果就在
0: 跑到了南方一趟，结果呢，哎，就在咱们家门前不远，就在加施县啊。

0: 嗯，是的啊，所以呢，这个花，哎，咱们喀什的这个花也是非常的丰富啊。嗯、
1: 亭亭玉立，濯
0: 清涟而不妖、
1: 啊，嗯，出淤泥而不染。
0: 是的啊，荷花非常好看、
1: 嗯。
0: 那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另外一个一定是到了夏天必不可少的了。
1: 哎，烤串儿。
0: 哎，对了，到了夏天的时候，和三五好友去热闹的街市啊、嗯、夜市转一转，
1: 感受一下人间烟火啊。
0: 对，边吃边聊，把烦恼拿出来絮叨絮叨，把开心的事呢也拿出来分享分享。
1: 嗯，
0: 当烟火升腾，气氛火热的时候，这些烦心事都随着美食抛之脑后，
1: 嗯，
0: 从心底里呢溜走了。
1: 嗯，
0: 这个美食啊，夜市里面也是非常的多，非常的丰富。
1: 嗯，
0: 有喜欢吃的这个烧烤，还有这种卤菜，还有各种的面点，嗯、各种的冷饮、
1: 嗯，
0: 各种的凉拌菜，哎，总有一款
1: 适合您的胃。
0: 嗯，是的啊，所以呢，到了这个夏天哈、啊，大家呢也可以学一个新技能，可以呢鼓起勇气表白，或者说改掉一个拖延很久的坏习惯。
1: 嗯，
0: 夏天最热烈的阳光让所有的生命蓬勃生长，趁着盛夏热烈、
1: 嗯、
0: 让我们勇敢一点，坚定一点，大胆的往前走，慢慢的变成更好的自己、
1: 嗯、
0: 在这个夏天呢去做一些喜欢的事情、
1: 嗯、
0: 夏天哎，这个晚上哈、啊、变得更加的长了、嗯、有我们呢也会有更多的时间去进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呢趁着我们夏天还有很好的美好的一段时间，
1: 嗯，
0: 趁着夏天喀什的晚风还暖，我们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去记录那些动人的瞬间。接下来是整点时间，回来之后精彩继续。

0: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方，
2: 我是主持人新奥。
1: 那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啊，最近这两天的天气啊，确实温度挺高的。那预计6月30号到7月2号这段时间呢，我们的喀什平原仍然会有37度以上的高温，部分区域呢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7月2号的傍晚至夜间，各地有5到6级偏北阵风，风口风力8到9级，局地阵风10级，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有小雨，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未来三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39度左右，最低气温20度左右。
2: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喀什景区24小时的天气预报。喀什古城景区起迎风力3级，气温24度到39度。月布湖县达尔昆沙漠旅游风景区起迎风力3级，气温22度到40度。泽普金胡杨国家森林公园起迎风力3级，气温19度到38度。巴楚红海景区起迎风力3级，气温22度到39度。麦格提县大浪画乡景区起迎风力3级，气温21度到38度。塔县帕米尔旅游景区晴转阵雨，西北阵风6到7级，气温8度到28度。塔县红旗拉甫国门景区晴见多云，西北阵风6到7级，气温1度到15度。
1: 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个道路方面的消息啊，我们的这个在关于喀什县 S579 县道封闭道路施工的公告。为了消除 S579 县道 K35+200至K35+300道路的安全隐患，喀什县公安交警大队呢计划对该路段实行全封闭的交通管制，请广大的驾驶人呢

0: 提前的去规划出行的路线，自觉的选择绕行啊，切勿驶入管制的施工路段。也跟大家来说一下，
1: 嗯，
0: 我们的施工时间呢是从2026年6月29号至2026年7月10号。
1: 嗯，是的。
0: 绕行的路线呢，大家可以选择施工期间车辆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这个西克尔28村4组到西克尔11组，以及西克尔28村3组至西克尔镇等周边的道路来进行绕行。
1: 嗯，同时大型车辆建议提前规划，选择北线公路还有 X586 线道等周边道路绕行。
0: 是的，这是关于我们这个道路方面的消息啊。接下来的话，我们再来关注我们的这个咱们喀什现在路面上的一个情况哈，已经呢来到了北京时间的20:08，大家呢基本上已经陆陆续续的在回家的路上了，
1: 下班在路上了。
0: 嗯，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吧。首先是迎宾大道这边北向南的方向呢有不同程度的一个拥堵，一个呢是北向南，在咱们这个和市一大道北路交汇的这个丁字路口啊，这个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再往下走呢，北向南的方向，迎宾大道在和前进路交汇的这一个路口呢，也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拥堵。
1: 是的。
0: 嗯，再往下走，我们来看一下解放北路啊，南向北的方向，从我们的夜市一直到和利民路交汇的路，这个路口呢是有一些车流量。然后再往下走，北向南的方向，嗯，在和咱们大十字交汇的这个路口这边呢，行驶对面这边过来，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另外的话，土曼路这边，从咱们这个古城万达啊、古城的这个门口啊，
1: 到这个
0: 东门口，北向南的方向呢，到咱们摩天轮底下啊，车流量是比较大的。
1: 嗯，是的。
0: 另外呢，人民东路是一个东向西的方向和天南路的丁字路口，现在车流量是比较大。还有呢，这个土曼路，和财富大厦这边过来的这条小巷哈，这个单行道车流量也是非常大啊，应该是这个路面上停的这个车流量比较多啊，所以呢造成了这个通行的这个路呢就变得窄了，所以呢会造成一个拥堵的情况。
1: 嗯，是的。
0: 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域大道这边。西域大道的话是一个西向东的方向有一点拥堵，一个呢是在咱们这个广发银行这边过来哈，西向东的方向在这个十字路口这边有一点拥堵。另外的话，我们在环江的路口呢，现在从后台看的话车流量啊不是特别多，总的来说路况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呢石桥这边过来哈，北向南的方向，新民路这边一直是堵到了文化路的十字路口，今天的文化路的路况呢也不是很好。
1: 嗯，是的。
0: 文化路呢东向西的方向哈，一直是从咱们这个解放南路啊过来，一直是堵到了咱们山路林时代广场的这个十字路口啊，已经基本上完全堵通了。另外呢，西向东的方向的话，主要集中在咱们步行街的后门，这个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同时呢，在咱们古城万达的十字路口，南向北的方向，从咱们融媒体中心这边过去啊，到这个路口呢，现在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另外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天南路这边哈，从科技文化广场下来，北向南的方向汇入到我们二医院的这个丁字路口，现在是有排队拥堵的情况。
1: 嗯，是的。
0: 今天呢，农三师学校这边的路况还是不错的哈，只是在呢健康路哈西向东的方向，在这边十字路口呢车流量比较大，但是算不上拥堵。另外的话，从咱们三运一号小区这边哈东向西过来到二医院的十字路口呢，现在的这个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再来关注一下咱们东西走向的几条主干道吧。一个呢是咱们世纪大道这边，连接着世纪大道南路西向东的方向啊，这边呢车流量是比较大，受这个咱们修路的一个影响，有排队的一个情况。另外的话，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健康路哈、啊、和咱们的这个慕士塔格东西路，现在这边的话车流量基本上没有啊，还是比较的畅通、一路通行的还是比较的好。另外呢，班超路和咱们的这个建设路哈、啊、现在呢从后台看也是一路畅通的情况。
1: 嗯，是的。
0: 但是呢，建国路和咱们这个深喀大道东向西方向过来的车流量呢还是比较大的。一个呢是老堵点啊，和市一大道南路交汇的这个路口，深喀大道这边呢现在车流量比较大啊，也是受到这个修路的影响。再往这个西边走呢，什么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的对面，
1: 嗯，
0: 这个东向西的方向有一段的车流量。另外的话，在乐活广场的十字路口，从咱们丽晨酒店过了之后呢，西向东的方向，在这边有一个排队的情况，
1: 交通压力

0: 比较大。
1: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南关桥这边哈，南关桥昆仑大道交汇的这个路口啊，这个世纪大道南路和昆仑大道交汇的这个路口呢，现在是一个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
0: 嗯，
1: 另外呢，疏勒这边的方向呢，从后台看车流量还是比较的少，还是 一路畅通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刚刚的一个新堵点吧，解放北路这边北向南的方向，在九小的对向车道北向南的方向混入到利民路的十字路口呢，现在车流量也是慢慢的开始增多了，有一个拥堵的情况了。
0: 对，
1: 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从后台看路面上的情况的话，大概就是这样，大家行驶在路面上有怎样的一个情况呢，也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进行分享。还有一则消息要跟大家来分享哈，是关于我们普通话考试的哈。普通话考试的这个时间呢也是定了，大家如果说有相应的这个想参与普通话考试的时间，这个朋友呢也一定要去关注了。跟大家来说一下七月普通话水平测试的时间也是公布了，我们网上报名的时间呢是从七月六号的十一点开始网上的报名，报满截止。那七月七号呢到规定的地点去进行现场的缴费，具体测试时间呢以咱们准考证上所示的时间为准。那当然这个报名的方法啊，包括要求呢，大家应该是轻车熟路了哈，我就不跟大家做赘述了。同时呢，如果说想了解具体的信息的话，可以关注我们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呢有非常详细的这个步骤可以去进行了解。好了，那以上呢是我们关于路面上和一些这个天气方面的消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方，
1: 我是主持人新奥。
0: 节目最后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这个家里啊安全方面的一些事情、
1: 我们之前也说过啊，充电器还有这个还有什么蚊香啊、今天我们说一个和大家厨房有关的，就是那个科普知识啊。
0: 是的啊，现在呢有很多的家庭习惯的将这个锅具啊、抹布、清洁洗洁精等这些物品呢都堆放在燃气灶下方的这个橱柜里边、便于呢随取随用。然后呢也有网友啊特意分享了这个收纳心得，实际上啊、类似于上述的收纳方式呢，看似高效利用了储物的空间，其实啊却暗藏致命的风险。
1: 是的，
0: 所以大家也记得啊，燃气灶下的柜子里边呢千万别乱堆东西。对于家家户户都有这个收纳习惯呢，北京市的通州区这个消防救援局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科的相关负责人就说到、提醒到了啊，这个燃气灶具这个漏气大多不会出现在灶具本体、而是呢容易发生在这个
1: 软管
0: 和液化石油气瓶相接的这个接头处。日常生活当中呢，如果说咱频繁的从灶具下面这个柜子里面拿取东西的时候呢，就很容易会拉扯到或者说晃动到咱们这个
1: 燃气管、
0: 从而造成这个燃气管接头处发生位移及固定接头螺丝的松动，那燃气呢就可能从这个燃气缝里边泄露出来了。
1: 这是就一个消防安全提醒。那么平时使用燃气灶后应立即关闭燃气灶的开关，切断气源，避免在燃气灶下方柜子里放置过多的这个厨房用品啊。取放时一定要谨慎，防止这个剐蹭还有拉扯燃气管，定期要检查，防止这个接头处有松动发生漏气的危险。
0: 另外呢这个燃气报警器啊也应该安装在这个靠近燃气表或者说燃气管道连接点的位置，避免呢在橱柜等封闭空间来进行安装，也不适合安装在这个灶具正上方，温度过高或气流过大、都可能会造成燃气报警器的误报。那网友说到了啊，塞满了盘子碗，赶紧打个柜子啊。然后呢知道这个消息之后赶紧挪走了这个三壶油。所以啊这个燃气灶下方啊千万不要放置过多的物品，一定呢要定期的检查燃气管道接口。那如果说遇到了燃气泄漏，一定呢要及时的迅速关闭气源，开窗通风，然后呢撤离到安全区域之后再拨打电话来进行报警。
1: 是的。
0: 好了，继续回到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然后呢也有很多朋友跟我们来进行分享到了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在我们当年毕业的时候、有没有写这个毕业留言册，你还记得当时令你印象最深刻的那些留言吗？道子就说到了，当然留着哈、经常会看一看，也会回忆一下青春。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同学说到你是最棒的，加油吧。我觉得这条留言好像在每个人的这个留言本上好像都会出现过。
1: 还有一个人写、就是网友网

0: 听众听友写到、
1: 啊、听众暖男说道啊，
0: 他说了啊，这个毕业流年是青春年华的对白，同学挚友的青涩流年印记了无畏的青春时光，那都是真情的祝福与劝勉，无论哪从哪一条啊、就是看啊，都可以成为，都可以成就非凡人生。那么每每想起老同学老战友，都是青春记忆让人留恋不舍。
1: 没错，冰中暖男也说到了啊，当年当兵的时候、每年都会给退伍的战友写、这个确实哈，每年这个都会有一些退伍的人哈、然后呢，其实战友情和这个同学情都是我们人生当中啊、一段
0: 非常最难得的一段经历啊，
1: 值得珍惜的这个感情啊。是的，所以呢也说到了啊，这个在生活当中啊，就是当年我们好像留的这些这个同学册里边，然后写下的满满的这个留言，都是他们当年对于我们的祝福，对于我们的这个满满的一些回忆啊，都是能够让我们勾起当年这些关于美好的一些记忆吧。不知道，也有朋友说到了，不知道现在的这个小朋友现在的这个学生，他们
0: 应该还有
1: 毕业之后会不会写这个留言册呢？
0: 还有就是小卖铺里边一般都会
1: 也会有卖的
0: 对，这种小本特别丰富，就不管是造型还是这个设计、还是花纹，就是既有适合这个小女生呢，也有这个就是那个小男生的都有啊、这种本子。
1: 没错，只是可能相较于我们当年的这个本子更加的精致。其实我也有看到过我妈妈他们当时毕业的时候、对那一代人的，就是相较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我们的本子会更精致，然后呢、更好看一些。他们那个时候呢就会在那种笔记本上、然后呢看上去很朴实的。
0: 其实那时候的笔记本真的是奢侈品、尤其是硬壳笔记本啊。
1: 对对对、就那个时候的硬壳笔记本已经很珍贵了，就相较于他们来说、然后我们当年的时候呢，就是那种好看的也是花了很多的这个心力心思去买的这种留言册，包括现在呢、其实也刚刚像新奥说的也会有、所以你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回忆，一代人有一代的记忆啊、但是不变的就是同学之间那种深厚的醇厚的友情啊。好的，今天的下班在路上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 会。

0: 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山区、石河子市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部分区域最高气温37度以上。天山北坡、喀什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9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小江走访慰问老党员和因公殉职干部亲属，向全疆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
2: 我区各地举办丰富多彩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3: 自治区新闻办公室举行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成果新闻发布会，3100多家境内外机构和企业参展，创历史新高。
2: 上半年，中央财政下达我区转移支付资金超3952亿元，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
3: 自治区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开赛，1415名选手展开比拼。
2: 我区各地景区景点迎来八方游客，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今天在乌鲁木齐看望慰问老党员和因公殉职干部亲属，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向全疆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祝福和诚挚的问候。今年97岁的冯胜华是一名有着80年党龄的抗美援朝老战士、老党员。陈小江来到他家中，同老人亲切交谈，关切询问健康状况和生活情况，共同追忆峥嵘岁月，回顾奋斗历程，对他永葆党员本色、矢志为国奉献的精神品格表示崇高敬意，衷心祝愿他健康长寿、生活幸福。陈小江指出，没有一代代共产党人的艰辛付出，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要学习老党员的坚定信念、为民情怀和奋斗精神，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大力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创造新业绩。陈小江来到因公殉职干部、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加斯莱提·麻和苏提同志的亲属家中，详细了解工作和生活情况，向他的家人表示诚挚慰问。陈小江指出，加斯莱提·麻和苏提同志一生忠于党和人民。

0: 无私忘我，克己奉公，为纪检监察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是新疆党员干部的优秀代表。我们要见贤思齐，牢记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持续涵养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和恪尽职守的敬业精神，努力为党和国家再立新功。陈小江叮嘱有关负责同志要认真落实对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的关怀帮扶措施，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陈小江在看望慰问中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思建悟中坚定理想信念，砥砺对党的赤诚忠心，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以坚强党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厚植为民情怀，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政绩，坚持不懈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振奋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哈丹卡宾参加活动。
1: 新疆台消息，今天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看望慰问老党员和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向全区老党员、老同志等致以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老党员、老战士张宝昌今年95岁，随西北野战军进军新疆，多次荣获军功。艾尔肯·土尼亚兹关切询问老人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认真聆听老人讲述屯垦戍边、建设边疆的生动故事，对他为党和国家事业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对扎根新疆、建设新疆表示敬意。艾尔肯·土尼亚兹希望老党员们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新疆发展，多提宝贵意见，有关部门要及时了解老党员的需求，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关爱服务工作，让老人安享幸福晚年。李秀平是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其丈夫聂瑞林同志生前系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分局指挥室办公室副主任。2018年10月，因连续执行夜间勤务突发疾病因公殉职。在李秀平家中，艾尔肯·土尼亚兹关切询问家庭生活、身体健康及子女就学就业等情况。他说，聂瑞林同志用生命践行了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和人民不会忘记聂瑞林同志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做出的贡献。他叮嘱有关部门要尽心尽力帮助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让他们真切感受到党的关怀与温暖。艾尔肯·土尼亚兹在看望慰问中强调，今年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筑牢信仰之基，淬炼忠诚品格，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敢于攻坚克难，勇于担当作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力量。
0: 新疆台消息，6月29号下午，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5民政事业发展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坎儿井保护条例修订草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旅游民宿促进和管理条例草案等。

0: 未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要深刻认识提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准确掌握科学内涵，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切实抓好学习宣传贯彻，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多样化宣传，确保入脑入心，做到真学真信真用。会议指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迈向现代化的关键一步。各地各部门要落实好常态化精准帮扶举措，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健全常态化动态监测机制，做到精准识别、科学管理，应纳尽纳，应帮尽帮。要完善帮扶产业联农带农机制，加强政策宣传和就业技能培训，带动农户稳定增收。要规范涉农领域项目、资金、信贷管理，做到高效使用、精准使用、廉洁使用。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务民政事业发展规划，强调要着力构建普惠多元的慰老服务体系，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推动儿童福利工作拓面提质增效，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提升社会治理水平，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作出民政贡献。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坎儿井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强调要遵循有效保护、科学管理、统筹协调、合理利用原则，加强对坎儿井周围水源保护、打井取水、工程建设、旅游经营等监督管理。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旅游民宿促进和管理条例草案，强调要持续优化旅游民宿准入审批、备案管理、日常服务等工作流程，推进旅游民宿集群化、特色化、品牌化、智慧化建设，创新民宿加融合发展模式。会议研究通过自治区2026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推荐人选，强调要完善服务保障，创造良好环境，加大宣传力度，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为新疆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人才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连日来我区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凝聚团结奋进力量。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7一前夕，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举办党课开讲了学习身边榜样优秀案例集中展示活动，以党课敬人心、榜样聚合力为主题，集中学习更续马兰精神，传承红色基因，追寻信仰的重量，马背上的党员寻湖队等8个优秀案例，从国之脊梁的舍身取义到老党员的一生坚守，从一人直律守边疆到三尺讲台育新人，从个人坚守到群体接力，生动鲜活的故事为现场党员干部带来沉浸式党性教育。库尔勒市团结街道永安社区居委会主任买尔旦穆萨：
3: 作为一名党员，我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学习成效转化为为民办实事的实际行动上，用心用情解决身边群众急难愁犯，以实干担当践行党员使命。
2: 塔城市组织市直机关党员代表走进塔城红楼博物馆，开展鸿运红楼映初心、砥砺奋进庆七一主题党日活动，在红色研学中感悟初心使命，凝聚扎根边疆、实干担当的奋进力量。塔城市公安局民警张破伟：
4: 我将时刻铭记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宗旨，在执法和办案以及服务群众中多一点耐心，多一点细心，用实际行动做好边疆稳定的压舱石，做人民群众的贴心人。
2: 昌吉市建国路街道丽景社区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党日活动。社区居民孙丽将精心创作的《我心向党》传承红船精神，牢记百年使命，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等多幅剪纸作品带到现场展示，并手把手教党员干部学习剪纸，用创意作品表达爱党深情。孙丽：
5: 我带来了11幅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题材剪纸作品，把它送给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祝愿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永葆生机，越来越好。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症医学中心首席专家于香友，30多年坚守重症救治一线，用心守护各族群众健康，请听报道。
2: 清晨，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症医学中心病区内，于香友带领医护团队开展晨间查房，针对休克危重患者，他现场拆解救治要点，研判病情走势，细化诊疗方案。
6: 病人是怎么来的？什么起因的病？我们怎么去救治？这些非常重要。救活了一个病人，就等于救活了一家人。
2: 重症医学中心不仅是救治危重患者的最前线，也是与不确定性正面交锋的战场。从医30多年来，于香友几乎参与了医院所有危重病人的抢救。凭借丰富的医学知识和临床实践经验，他带领团队一次次在关键时刻创造生命奇迹。重症医学中心年均收治患者6000多人，抢救成功率超95%。于香友：
6: 我们这个优秀的这样一个 ICU 团队，我们250多人，70名是党员，党员的率先垂范作用也很重要。因为这个 ICU 的工作是非常艰苦的，他们是彻夜在工作，守护我们各族人民的健康，这是我始终如一坚持的目标吧。
2: 多年来，于香友积极发挥传帮带作用，培养重症医学硕士博士50多名，培训各级医疗机构重症医护人员1000多人次。在人才培养的同时，于香友也推动重症医学科研创新。
6: 我们现在就在通过一些数据整合啊，通过人工智能的方法建立一些风险预测模型，请转化到临床呢，就可以起到一个预警一样的作用，沉下心去做科学研究，用专业与坚守守护好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生命。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今天上午，自治区新闻办公室举行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成果新闻发布会，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8: 自治区商务厅党组书记、副厅长李红旗在会上介绍，6月25号至29号，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的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乌鲁木齐成功举办。陕西、湖北担任主宾省，31个省区市及港澳地区宾团和14个地州市参展。央企500强、专精特新企业超300家，国内专业客商达2.37万人。
9: 邀请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担任主宾国，49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其中27个设立了国家馆展区，阿联酋、韩国、俄罗�斯、泰国首次设馆，3100多家境内外机构和企业参展，创历史新高。
8: 本届博览会首次采用一馆多区布局，设投资合作、丝路合作、新智生产力、特色优势产业、绿色发展和文旅融合6大专区。新智生产力、粮食产业和文旅融合展区为首次设立。新疆国际博览事务局党委书记、副局长许业平：
10: 让传统产业与新兴赛道同台竞秀，让中国制造与世界好物交相辉映，既有大块头的央国企，也有专精特新的小巨人，既有新智生产力的代表，又有传统产业转型的示范，许多展商呢都是本领域的领军企业。
8: 博览会全程推行绿色低碳办展，实现全绿电供应和全流程碳中和，组织80余场贸促活动，形成政策赋能、资源联动、贸易互通、产业匹配的闭环链条。 卓氏航空工业苏州有限公司海外运营负责人刘亮。
11: 我们第一次参加亚欧博览会，收获还是挺丰富的，收获了很多意向订单，在洽谈一些具体的推进事项了。初步统计下来，大概有上百家

0: 意向客户。
1: 本届博览会五天会期里，进馆人数32.93万人次，境外9812人次。展会推出票根经济惠民体系，开展促消费活动53场。乌鲁木齐40家商超销售额1.9亿元，10家大型餐饮企业营业额1481万元。
2: 今年截至6月中旬，中央财政已下达自治区转移支付资金3952.3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6%，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请听报道。
3: 上半年，中央财政下达自治区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农林水、住房保障等民生领域转移支付资金968.1亿元，用于持续补齐民生短板，优化公共服务。依托中央财政资金支持，眼下轮台县镇对6个乡镇134公里老旧供水管网实施全面更新升级。轮台县水利局水质监测中心副主任阿布杜萨拉姆居麦：
4: 不去乡村水利基础设施短板有效解决，我县部分乡镇老旧管道老化破损、供水需要不足等民生用水突出问题。
3: 为积极争取重大建设项目资金支持，今年自治区财政会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聚焦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方向，加强项目谋划、储备和申报力度，持续加码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升级领域。自治区财政厅预算处处长段学军：
5: 前6月，中央财政下达自治区两重两新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7.9亿元，持续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推动高标准农田、三维工程、水利工程、城市地下管网等领域一批重大工程建设，为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性和战略性支撑，提升了发展的韧性。
3: 同时，在重点项目建设方面，中央财政下达自治区中央基建投资预算92.6亿元，重点支持教育扩容、医疗卫生、养老托育、文化传承、民航设施等领域重点项目实施。
6: 今天，以“匠心筑梦，技能新疆”为主题的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在昌吉回族自治州开幕，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7: 来自全疆14个地州市兵团、中央驻疆企业、援疆省市及乌兹别克斯坦的59个代表团、1415名选手展开比拼。大赛聚焦重点产业和新质生产力要求，围绕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结构与建筑技术、运输与物流、社会与个人服务、创意艺术与时尚6大领域设置35个竞赛项目，新增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鸿蒙开发等前沿赛项。昌吉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穆永强参加了人工智能训练师项目，他表示：
8: 通过这次比赛，我受益良多。比赛时间不够，必须快速决策取舍，这种抗压和应变能力是教室里学不到的，尤其是在长篇阅读代码的能力上了一个大的台阶。
7: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副厅长陈志江介绍，本次大赛前期共有20000多名选手参加初赛、选拔赛，晋级总决赛人数较上届增长 15.4%， 赛事规模再创新高。
9: 参赛的援疆省市呢，增加到20个。我们首次实现了兵地组团同台竞技，中亚国家跨境参与，大幅提升了赛事品牌的影响力和区域的辐射力。本场比赛既是对全疆技能人才培育成效的一次集中检阅，也为广大技能人才提供了切磋技艺、交流学习、展示风采的重要平台。
2: 今天，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新疆兵团选拔赛暨博士后退役军人创新创业大赛自治区阶段赛事在乌鲁木齐开赛。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10: 大赛采用4+3赛制，设置科技成果、产业发展、职业技能、民生需求4个主体赛和青年创新、博士后、退役军人3个专项赛，首日5赛道同时开赛。新疆凯孚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此次携南瓜子种子培育及产业化发展项目参加大赛。技术总监梁海波：
11: 通过这次大赛，让我们的产业发挥更大的作用，将我们新疆特色农副产品打到更大的平台，产生更多的效益，让我们老百姓真正的增产增收，带动更多的就业。
10: 在自治区阶段的赛事中，半决赛和决赛实行6+5+1模式，即6分钟路演、5分钟问答、1分钟打分，坚持抽签排序、分组。

0: 同步现场评分，成绩及时公布。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三级调研员包英杰。
1: 五个赛道总共吸引了14个地州217名选手来参加我们这个大赛。根据赛道的情况，我们挑选了每个赛道7个专业评委对我们的这个项目进行评选。
2: 这段时间，我区各地哈密瓜、加湿瓜等迎来丰收季，市场销售火热。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6月28号，哈密市益州区大泉湾乡二道城村双季哈密瓜种植基地集中开园采摘，圆润饱满的哈密瓜挂满藤蔓，这批哈密瓜早已被提前预定，将发往全国各地批发市场及生鲜商超。种植户魏东今年种植600亩，新品种青龙蜜品相佳、甜度高，成为主推品种。
4: 我这个全部都是订单，第一天嘛可能走4个车，到后面就是每天是5个车到6个车，陆陆续续大概15天到20天把它全部走完。
3: 加湿县25万亩加湿瓜全面上市，依托全程标准化冷链物流体系，直达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当地已与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等地区30多家商超和采购商签约订单超1.2万吨。喀什一家人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阿纳海纳艾丽。
5: 线上零售订单持续在暴涨，全国大部分地区48小时就能收到新鲜的瓜果。
3: 阿瓦提县巴格托格拉克乡西瓜种植基地里，连片瓜田藤蔓繁茂，种植户努尔麦麦提抢抓晴好天气采收。
6: 今年的瓜甜度高，样子好看，比去年品质好，现在一半瓜都提前订走了，今年丰收不出销路。
7: 新疆是个好地方。
8: 夏日时节，我区各地景区景点迎来八方游客，旅游热度持续攀升。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这段时间被誉为天山地理画廊的 S101 公路迎来旅游旺季。在 S101 公路昌吉市硫磺沟段一路向西行进，雄浑壮阔的骆驼峰、空灵辽阔的回音谷等特色景点次第铺展，连绵百里的丹霞地貌色彩斑斓、形态奇特，让无数远道而来的游客沉醉其中，纷纷驻足拍照。广东游客陈思韵：
9: 我们到了这边来的话，就是很震撼，这个丹霞地貌我们没看到过这么大一片的，看到这么奇特的地貌给我们也很大的震撼，然后我更期待后面的旅行了。
3: 眼下霍城县晃晃村万亩薰衣草盛放，美不胜收，各地游客徜徉在紫色花海中赏花拍照，当地民宿还推出了住宿赠送旅拍体验活动，受到游客欢迎。来自安徽的游客张翠平和陈旭穿上当地特色服饰，在花海中定格美好瞬间。
10: 带我们去了特别好看的地方去打打卡拍拍照啊，拍出来照片还是挺好看的，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值得来拍。
3: 喀什地区游客接待量不断攀升，喀什古城、喀什香妃园等景区游人如织，各地游客逛文创店、品尝特色美食、观看歌舞表演不亦乐乎。重庆游客尹子一：
11: 带外公外婆他们来旅游，去了白沙湖，喀什古城也去了，还拍了一套那个写真，点赞。我觉得这趟来喀什非常的值。
2: 6月27号、28号晚，四川省歌舞剧院创排的诗乐舞《大国芬芳》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连续上演，这是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外文化展示周重点演出剧目。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12: 诗乐舞《大国芬芳》以中国千年诗酒文化为核心脉络，选取李白《斗酒赋诗》《贵妃醉酒》等经典历史典故，以诗意舞蹈为载体，融合古今艺术手法，将中华传统文化的雅致风骨与大国气韵搬上舞台。总导演刘林立：
13: 它是取材有历代的经典的诗词，把戏曲的功法用到了舞蹈里，非常相得益彰。诗歌作为连接古今的一个手段，能很容易的一下就把观众带进去，一下就能共情，而且它有一种东方的审美神韵。
12: 演出现场唯美雅致的舞美，灵动精妙的舞姿，婉转悠扬的配乐，层层递进，沉浸式演绎出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观众顾嘉欣：
14: 通过诗乐舞还有戏曲多种方式结合，而且以诗歌作为一个主线索进行串联，让人感受到了中国古典传统文化的魅力。
12: 诗乐舞大国芬芳自2018年在成都首演以来，多次登上国家大剧院舞台，并赴美国、英国、德国、希腊等多国巡演。观众塔利哈尔塔斯恒：
15: 我很喜欢大国芬芳这种创新的传统文化表达，用舞蹈和音乐把诗词典故变得鲜活可感，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美，也让我更喜爱国风的艺术。
8: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2: 乌鲁木齐晴，24到39度。
8: 阿勒泰晴转多云，22到37度。
2: 塔城多云转小雨，22到36度。
8: 伊宁小雨转多云，22到36度。
2: 伯乐多云转小雨，23到38度。
8: 克拉玛依多云，29到39度。
2: 奎屯多云，24到39度。
8: 石河子晴，22到39度。
2: 昌吉晴，23到41度。
8: 哈密晴，21到39度。
2: 吐鲁番晴，30到46度。
8: 库尔勒晴，23到37度。
2: 阿克苏晴，24到38度。
8: 阿图什晴转多云，27到39度。
2: 喀什晴转多云，23到37度。
8: 和田晴，26到37度。
2: 乌鲁木齐晴，24到39度。
8: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何斌、王继龙，主播思思、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在思路声音客户端。
7: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16: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火车经过了又一个整夜的行驶之后，在天明时分开进天津车站。这个普普通通的早晨，在吴铁锤以后的日子里，将会有着挥之不去的印痕。机车喷吐着浓浓的蒸汽，慢慢停靠在站台上。部队需要吃饭，车头需要加水加煤，所以按计划停车时间会相对长一点。当这列长长的闷罐子军列伴随着哐当哐当的节奏驶进车站之后，冷清而又寂静的站台上顿时热闹起来。大喇叭开始播放雄壮的乐曲，播音员声音洪亮，慷慨激昂，远远近近的几台锣鼓骤然而起，一片一片的口号声猛然间此起彼伏。车上的人都被吵醒了，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都纷纷打开窗户奔向车门。满眼一片标语的海洋，车站两面的墙上、站牌上、电灯杆子上、配电箱、工具房的屋顶上，到处都是红红绿绿的标语。从昏昏沉沉的夜晚光荡过来，许多人还是睡眼朦胧。当他们揉了揉眼睛后，才看清上面写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号召，支援朝鲜人民正义斗争，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向英雄的中国

0: 人民志愿军学习致敬一类的字眼。喇叭里播放着的是中央各民主党派告全国同胞的宣言，铿锵有力的声音正声讨着美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拥护中共中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明决定。所有的人都惊住了，神神秘秘那么些日子，原来是要他们开拔到朝鲜去，他们成了志愿军，要去打从未见过面的美国人。吴铁锤正躺在铺板上睡大觉，外面的喧嚣和部队的惊嚷有一会儿影响了他的睡眠。当他搞清了事情的原委后，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奇。吴铁锤没有起来，只是翻了个身，继续睡他的大觉。
1: 营长，营长！
0: 通信员李大个肩膀上拖着中正式步枪，一边喊着，一边从敞开的车门爬上来，连滚带爬地来到吴铁锤旁边，动作相当麻利。吴铁锤装作听不见，李大个喊了几声，见没有动静，只好用手来推吴铁锤的肩膀。这一推，把吴铁锤惹火了。
1: 穷叫唤什么穷叫唤？
0: 吴铁锤翻身起来，一只手撑着闷罐子车厢的铺板，眼睛瞪得溜圆。
1: 狗跳墙了，火上房了，还是谁家祖坟被挖了？
0: 李大个儿并不害怕，小眼睛眨巴着。你晓得我们往哪儿开吗？
1: 哥老子，朝鲜。
0: 吴铁锤摆了摆手，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就是朝鲜吗？到现在我还没出过国呢，正好去看看。李大个儿瞪圆了眼睛，放大了声音，他以为吴铁锤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1: 抗美援朝，打美国老龟儿子！
0: 吴铁锤不想跟他纠缠，朝车厢里面扬了扬下巴，哈欠连天地说：
2: 还用你龟儿子告诉我？我和教导员早就猜到了。
0: 李大个顺着吴铁锤扬起的下巴看过去，见教导员欧阳云逸此刻正倚在车厢上，神情专注地用一方手绢擦拭着自己的近视眼镜，秀气的脸庞上是一副不动声色的神态。吴铁锤还想要继续睡自己的大觉，同车厢的人却都呼呼啦啦爬了回来，白白净净的司号员陈阿毛脸上带着满足的笑意。回到车厢的角落里以后，就把一个方方正正的紫黑色木头匣子抱在了怀里。小个子机炮连曹连长摩擦着两手，显得有些激动，连声说了几个好，说这回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不仅可以给朝鲜人民出口气，打败美国图谋中国的狼子野心，也能趁机捞点美国武器回来。毕竟他们机炮连占绝大多数的日式装备，比起美国货来还是要逊色不少。大个子机枪班长孙有壮粗壮的胳膊挥来挥去的，大嗓门喊出来的浓厚乡音在闷罐子车厢中回荡。
3: 俺的娘，这一下可好，去朝鲜打美国鬼子。
4: 俺怎么觉着这两天俺这个左眼皮光跳呢？
3: 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原来是要发美国财呢。
0: 欧阳云逸皱了皱眉头，
2: 发什么财？
3: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国际主义义务，你以为是去捡羊酪吗？
0: 孙有壮呵呵地笑了，
3: 当然首先要完成国际主义义务，不过俺寻思着，俺们连长说的也有道理，跟美国鬼子干一仗，肯定能改善改善装备。
0: 曹连长看了看欧阳云逸的脸色，没有接孙有壮的话茬。
3: 陈阿毛抱着怀里的木头匣子说：
1: 这一回打美国鬼子，
3: 营长，

你这个传家宝要发发言了。吴铁锤晃了晃脑袋，那还用说，我这个宝贝小日本听过，国民党听过，这回让美国佬也听听，一句话够他喝上一壶的。王老头王三刚去敞篷车厢看了看他的高大骡子、大青花以及其他十几匹骡马，回来后就蹲在车厢门口扒拉着长长的旱烟袋，饱经沧桑的黝黑的脸庞上毫无表情。营部梁墨元吴一六在车厢里走来走去，在突然而至的重大事件面前显得有些六神无主，有点紧张。他看看吴铁锤，又看看欧阳云逸，说有点紧张，搞得我一点准备也没有。欧阳云逸戴上擦好的眼镜，上级有上级的安排，到了朝鲜不会让你这个粮草官两手空空的。吴一六还是直挠头，早知道这样我也弄两筐馒头放车上。两筐馒头有个屁用，吴铁锤瞪了他一眼，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你就用馒头打发我？吴一六小心地说，那要准备些什么，营长？吴铁锤从铺板上爬起来，一双大手抹了抹胡子拉碴的脸，这个觉是睡不成了，与其在车厢里听他们穷叨叨，还不如到站台上去走走。你呀，他对吴一六说，起码也得给老子弄碗红烧肉。吴铁锤从车厢门口跳到了站台上，李大个儿紧随其后也跳了下来，两边的都是他们部队的战士，在热热闹闹的锣鼓声和红红绿绿的标语的海洋中，差不多人人都是有说有笑，看起来都兴奋不已。车厢尾部传来一阵阵女同志的笑语声，即便是在嘈杂的人群中也能够轻易分辨出来。吴铁锤知道那是师医院的一帮人，前天半夜在兖州车站装车起运的时候曾碰到过他们。就在刚刚过去的昨天，一切还是那么神秘莫测。夜半时分，吴铁锤800人的前卫营已经登车完毕，他和欧阳云逸坐在若明若暗的马灯灯光下等待着军列开动。可是等了一大会儿，火车还没有动静。吴铁锤坐不住了，他要下去看看。欧阳云逸说，你下去干什么？这么黑的天儿，你也看不到什么，火车开了你上不来反而坏事。吴铁锤说，我不上来他敢开吗？就去侦查一下，一会儿就回来。吴铁锤带着李大个儿顺着闷罐子车厢往后走，远远近近的站台上都是一趟一趟的闷罐子军列，黑压压的一大片，机车车头喷吐着蒸汽，有节奏的嗤嗤声在暗夜中听起来非常真切。友邻部队还在登车，站台内外一片人声鼎沸，骡马嘶鸣。还没走到车尾，吴铁锤远远的就听到前面传过来一阵女人叽叽喳喳的说话声。他有点纳闷儿，深更半夜的怎么还来了女同志呢？到了后面，看到铁路工人把一节闷罐子车厢挂在他们这个军列上，一大群人正忙忙乎乎地搬东西装车，站台上堆着不少箱箱罐罐。吴铁锤发现他们虽然忙忙乎乎的，但是进展不是特别快。
吴铁锤走到一个

壮实的女同志面前问道：同志，你们哪个单位的？对方用了一口山东话回答：俺市医院的。市医院？吴铁锤疑惑不已，市医院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俺也不知道，开始让俺们上那边的车，上着上着上不去了，就让俺上这边来。吴铁锤想起一个人问道：你认识欧阳云梅吗？认识啊，俺俩一块儿的，他在那边，俺跟你喊啊。吴铁锤也就是随便问问，没想到女同志这么热情，他刚要拦住她，可是她宽大的嗓门已经嘹亮地响了起来：欧阳云梅，欧阳云梅！他冲一堆人群喊着，人声嘈杂，没有人应声，他就叫吴铁锤等着，自己则转身向那堆人群走去。吴铁锤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心里想，这个人还真是实在。李大个说，这个女的看起来有点面熟，一定在哪里见过。吴铁锤问是谁，李大个说，好像是市医院的护士，叫李什么兰。不一会儿，从人群中跑出个人来：谁找我？他大声地喊着，音量上丝毫不亚于刚才那个女的。跑到吴铁锤和李大个跟前儿，他直勾勾地看着黑暗中这一高一矮的两个人，说了一句上海话：弄着我。欧阳云梅？吴铁锤问道。弄是谁啊？我，吴铁锤。欧阳云梅大笑起来：吴铁锤呀，我当谁呢？他说：黑灯瞎火的，俺来看不到弄的。吴铁锤冲他竖起一个巴掌：打住，你还是讲我能听懂的话，别啊了啊了的，我头晕。欧阳云梅又大声地笑了笑：你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吴铁锤说：什么叫跑到你们这儿来了？是你们跑到我们这儿来了。我们一个车呀！欧阳云梅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惊喜。吴铁锤指了指长长的闷罐子军列：我这个营都在上边，你拴在我们屁股后头呢。欧阳云梅拍了几下巴掌，说他没想到会碰到吴铁锤他们。吴铁锤说：碰到你们就是个慢，磨磨蹭蹭的，什么时候能装完？我们800人都等着呢。欧阳云梅说：就快了，本来是在别的车上装不下，又临时调到这边，吴营长要是能帮忙的话，那就更快了。吴铁锤二话不说，叫李大个通知机炮连曹连长马上派一个班过来。机炮连连部及其部分人员和吴铁锤的营部混装在一节闷罐子车厢，吴铁锤一下子就想到了机炮连。李大个一溜小跑消失在黑暗中。吴铁锤问欧阳云梅刚才那个女的是谁，欧阳云梅说：哪个女的？就是喊我的那个，李桂兰，我们市医院孩他娘李桂兰。吴铁锤后来才知道，孩他娘是市医院的一群女人给这个实实在在的山东人李桂兰取的外号，至于为什么叫她孩他娘，她一直也没有搞得很清。远远近近的灯光都很暗淡，吴铁锤也不能看清欧阳云梅的样子，觉得还是过去的那个印象，大大咧咧，风风火火的，与他的哥哥欧阳云逸截然不同。吴铁锤对欧阳云梅说：你哥哥欧阳云逸就在前面的闷罐子车厢里，你可以去看看你哥。欧阳云梅说：我才不去看他，每次去都挨批评，好像欠他200吊钱。他问吴铁锤，部队是往哪儿开，是

0: 是回上海，然后去台湾。吴铁锤沉默了一下，说他也弄不准，都是按着上级的命令，让去哪儿就去哪儿，到时候就知道了。他们说话的功夫，又过来一个女同志，走到欧阳云梅跟前儿，轻声轻语地说，你在这儿呢，欧阳姐，我到处找你。碰到个熟人，欧阳云梅立即介绍起来，吴铁锤，弄晓得的。又对吴铁锤介绍道，蓝小平，诗文工队的。是吴营长啊，弄好。蓝小平依然轻声轻语。吴铁锤跟他打了招呼，心想怪了，黑灯瞎火的碰到的还都是熟人。他认识这个蓝小平，还是在江南的时候，有一次欧阳云梅来看他的哥哥欧阳云逸，就带着这个蓝小平，他还让梁墨元、吴一六杀了鸭子招待他们。他印象里这是一个文文静静的江南女子。欧阳云梅告诉吴铁锤，市文工队解散了，人员都充实到了市医院，蓝小平正好分在他这个治疗队。吴铁锤心想，看来确实要有大动静，连市文工队都解散了。蓝小平问吴铁锤，你们营都在这个车上吗？
1: 这是我们营的专列，
0: 吴铁锤回答道，我们欧阳教导员就在前面的车厢里。欧阳云梅趴着蓝小平的耳朵说了一句什么悄悄话，蓝小平要用拳头打他，欧阳云梅笑着躲开了。两个人的举动让吴铁锤感觉出他们之间的秘密，但是他也没有多想，女人嘛，大概都是这样。
2: 坐在列车里的战士原以为自己是去解放台湾的，然而目前的情形更像是去朝鲜保家卫国。那么接下来还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这期间还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情节呢？
3: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机炮连曹连长派了孙友壮的机枪班前来帮忙装车，孙友壮在这里也碰着了熟人，就是市医院的李桂兰，他的沂蒙山老乡。两个人都很高兴，说没想到三更半夜的他们竟在一列闷罐子车上。李桂兰问孙友壮知不知道往哪儿走，孙友壮说不知道，保着密呢。李桂兰说，早知道走得这样急，前几天应该买些煎饼好预备着路上吃。孙友壮说，孔老二家乡的煎饼不好，没有沂蒙山的煎饼筋道。李桂兰说，再不好也是山东的煎饼，离开了山东怕是就再也吃不着了。不一会儿，又有一辆机车推着一节客车车厢挂在专列的后尾，这节客车车厢的门口和站台上都布上了哨兵。吴铁锤觉得有问题，客车车厢显然说明有领导前来，恐怕还会是不小的领导，既然过来了就索性弄个明白。吴铁锤说他是营长，是这个列的指挥员。哨兵没有拦他，看着他身背20响驳壳枪径直登上车去。车厢里烟雾弥漫，一伙人正围在一起低头弯腰看着地图，中间有过道，两旁是一排一排的木头椅子，车顶上挂着几盏马灯，靠最后头的地方安着一个烧煤的炉子，铁皮烟筒直直地通向车外。
1: 报告！
0: 吴铁锤 对几个低头弯腰的人打着敬礼。这几个人抬起头来，吴铁锤看清了，一个是他们团的团政委张之白，一个是师参谋长范书宝，而靠窗坐着的两个人，一个是师长黄天柱，一个是师政委向修远。夜晚很凉，几个人都把土黄色的日本军用大衣披在肩头。吴铁锤一见是师领导，灵机一动，又喊了一嗓子：报告师长政委，营长吴铁锤前来报到。黄天柱说：你不好好带部队跑到这里干什么？我来侦查侦查，不是，我来看看领导们有什么指示没有，我们一个车呢，我总得要过来看看。没什么好看的，给我管好你的人，看好你的门，别给我跑肚拉稀就好。是，一定带好部队，绝不跑肚拉稀。张之白问他：部队都上车了？都上车了，就等着领导们一声令下开拔了。向修远这时候说：部队情绪怎么样？大家有没有什么反应？部队情绪很好，反应嘛，就一条，不知道往哪儿开，去打谁。向修远笑了：还能打谁？都是反动派嘛，打哪个反动派也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吴铁锤说：对，打倒反动派，将革命进行到底。范书宝看着吴铁锤严肃地说道：不要瞎想瞎琢磨，犯自由主义，部队就是正常的调动训练。吴铁锤辩驳道：谁犯自由主义了？就是随便说说。范书宝有点不高兴。黄天柱从木头椅子上站起来，对吴铁锤说：一个优秀的基层指挥员，除了顽强的战斗意志、战斗精神，眼睛里要有敌情，肚子里要有胆量，脑子里要有办法。你给我说说，你脑子里现在想的什么？部队的任务可能会有重大变化，可能会取消原来的攻台计划而去朝鲜，这是这些日子吴铁锤和欧阳云逸私下里的一致看法。但是上级没有明确，他们就不能犯自由主义。吴铁锤把大盖帽摘下，挠了挠短短的头发茬子说：不瞒师长，我现在想的是从哪里弄一些棉帽、棉鞋、棉大衣。我小时候听说过那个地方很冷。他本来是想说朝鲜那个地方很冷，可是一想还是别惹事儿。范参谋长已经有感觉了，话到嘴边把朝鲜两个字去掉了。黄天柱和向修远交换了一下眼色，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吴铁锤的回答是不是正确。虽然说入朝参战这时候对部队还处在保密状态，但是一个优秀的基层指挥员应当能够从细微之处敏感地意识到事态的发展变化，从而把握住主动。吴铁锤做到了这一点，从他的身上体现了一个优秀指挥员应该具备的素质。黄天柱用满意并且多少带点欣赏的目光看了一下吴铁锤：不用担心棉帽子、棉鞋、棉大衣，该发的时候自然会发给你。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看好部队，保证思想稳定，保证途中安全，到时候一声令下，你冲得上山头，守得住阵地，就算完成任务。吴铁锤说：这个没问题，他们这个营保证完成任务，不管是什么样的任务。

在他们的屁股后头呢。四是他看到欧阳云没了，另外还有个女的。欧阳云逸问谁呀？蓝小平，农小的的。吴铁锤学着上海话的腔调，有些狡黠地笑了笑。太阳挂在冬天的时候，他们的闷罐子军列已经开出了很远的距离。在车轮哐当哐当的撞击声中，孙有壮睡了一小觉。短暂的梦境虽不踏实，但还算完整。他依稀记得睡梦中自己和一个结结实实的女人一块摊煎饼，好像是在沂蒙山的老家里，四面环山的小山村，家家户户炊烟袅袅，男人女人大人孩子都在抱着柴火烧火摊煎饼，一派热热闹闹的景象。孙有壮拉着风箱，不停地将一把一把的玉米秸秆塞进炉灶，火光熊熊，灶堂上的鏊子一片红光。女人刚把一勺勺的面糊糊倒在火热的鏊子上，手中的木瓜子一推又一转，只听吱啦一声，一张煎饼也就摊好了。她摊一张，孙有壮吃一张，摊一张，孙有壮吃一张，一边吃还一边朝他看，觉得这个女人很面熟。女人要他慢慢吃，别像个饿死鬼似的。孙有壮说不行，他要吃得很饱很饱，因为到了台湾就吃不着了。突然一阵很大的咣当声把他吵醒了。似睡非醒的孙有壮感觉自己好像还在拉着风箱。后来他终于搞清楚了，咣当咣当的不是他的风箱，而是车轮的撞击声。可是梦境中这个结结实实的女人是谁呢？孙有壮为此很费了一番脑筋。他想啊想的，终于搞明白了，就是昨天夜里碰到的市医院护士李桂兰。迷迷糊糊一觉醒来，孙有壮打开了脑袋旁边一方小小的铁皮窗户，让带有凉意的清风吹进燥闷的车厢里。阳光照射着孙有壮心满意足的脸庞，他微闭着双眼盯着深秋时节的日头看了好长时间。可是看着看着，他发现了一个问题，他们的火车不是顺着太阳往南，而是背着太阳往北。孙有壮一个机灵坐直了，脑袋碰到车顶都没有感觉出疼。往哪儿走这是？他大声喊道。在孙有壮的想象中，列车肯定是在向南方行进，因为他们这个部队担负的是解放台湾的任务。在兖州一带整训完毕，部队肯定还是要回到南方。可是随着太阳的升起，他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大对头。一般来说，部队的干部战士都具备着一些简单的依照地形地貌判断方位的技能，根据太阳升起的角度能够判断出东西南北，根据房屋的朝向能够判断出哪是南哪是北，根据星月的位置以及沟坡坟头树木的年轮等等，也能够判断出大致的方向。行军打仗，这是一个基本的能力。此时的太阳高挂在东南，而火车却在以相反的方向行进，所以能够很轻易地就看出他们正在往北而不是往南开拔。听到惊呼声的战士们纷纷挤到窗口边往外眺望，

刻之后，车厢之内一片议论纷纷，有的说往南，有的说往北，少数的人认为是往南，多数的人认为是往北。因此大家都觉得奇怪，台湾在南边呢，怎么不往南开反而往北走呢？机炮连曹连长也朝窗口看了看，但是他一句话也没说，重又回到硬邦邦的地铺上。欧阳云逸靠在车厢上看书，专心致志，好像没有听到大家的讨论声。吴一六的眼睛半睁半闭，明显的是在打盹装迷糊。陈阿毛擦着他的军号，李大个嘴里正津津有味地嚼着什么，而吴铁锤正躺在地铺上睡大觉，连孙有壮的大嗓门也没有影响他呼噜连天。营部的几个人不表态，反而让大家有了底，看来他们是早就知道往北开，所以才一个个沉得住气。车厢里有了片刻寂静，车轮依然节奏分明地撞击着，火车在隆隆地行进。多年养成的习惯使孙有壮他们回归到现实，觉得领导不说自有领导上的考虑，那是还不到通知他们的时候。部队就是服从命令，上级怎么说就怎么办，至于开到哪里那是上级的事情。孙有壮说，都别嚷嚷了，往哪儿开还不是一样，没见营长睡觉吗？他这一嗓子倒叫吴铁锤停止了呼噜声，他人不起眼不睁，冲上面喊道，谁嚷嚷，我就听到你孙有壮嗓门大。孙有壮吐了一下舌头，小心地解释道，俺没嚷嚷营长，俺是看到这个车朝北开，跟你报告一下，别跑错了。车能跑错？吴铁锤不动地方，就怕你一时跟不上趟跑到沂蒙山老家去。孙有壮不说话了，他想开到沂蒙山更好，昨儿夜里梦到钢摊的煎饼，正好拉一车回来。欧阳云逸放下书本，摘掉眼镜，对孙有壮和大家说，往南往北都是上级的安排，都是革命的需要，我们王老头有句话，相信上级，跟着部队什么时候都不会跑错地方。孙有壮立即响应，教导员说的在理儿，不过俺寻思朝北还是比朝南要强。欧阳云逸反而不解，你此话怎么讲呢？你们南方好是好，就是饭不好吃，顿顿大米吃不饱，朝北好啊，天天馒头大饼。欧阳云逸笑了，你个孙有壮，你吃不惯我们南方米饭，我也吃不惯你们北方馒头，大米也好馒头也好，能吃饱就行，打仗嘛没那么多讲究。曹连长在地铺上躺好，接着欧阳云逸的话说，别想那么多了，还是睡觉，一觉醒来就晓得到什么地方了。孙有壮也在他的铺位上躺好，但嘴里还是说，要是来两捆子煎饼就好了。吴一六一直没说话，这时候也冲孙有壮说，别提你那个煎饼，吃一张煎饼拽掉两颗大牙。李大个往他的嘴巴上看看，吴干部，你是个金牙，哪个拽得掉嘛？一阵哄笑。孙有壮仍然认真地解释道，梁某元，你

0: 知道，这个煎饼可是个好东西，又筋道又能放。俺那里出门走远路都带着煎饼，多长时间也坏不了。欧阳云逸又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在他看来，这是个很小的问题。米饭、馒头也好，煎饼、大葱也好，地域不同，人们的生活习惯就不同，不能说哪个好哪个不好。有的人喜欢吃红烧肉，有的人喜欢吃臭豆腐，各有所爱吧。但是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吃得饱，打起仗来就没问题。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吴铁锤也没有说话，翻了个身继续睡他的觉。在吃的问题上，他是很赞成孙有壮的看法，北方的馒头大饼就是比南方的大米饭好吃。他这个大饼可不是孙有壮老家的沂蒙山煎饼，那是他铁锤妈妈手工烙制的发面饼，又宣又软的，吃起来才叫一个香。他的苏北老家吴家集虽距鲁南的蒙山沂水并不遥远，但却很少见到煎饼这种东西，而且他也同样吃不惯。虽然不会像吴一六说的那样拽掉牙，但吃起来确实是费劲。不知道朝鲜人吃什么，吴铁锤迷迷糊糊的又想，不知道朝鲜有没有馒头大饼。可是不管怎样，那也是个北方，是北方饭就比南方的好吃。他想，那可就苦了欧阳教导员了，得隔三差五的给他弄些大米。没有大米，他欧阳云逸刷牙都懒得刷。吴铁锤又打起了呼噜，睡着的那一刻，他还在想着馒头大饼的问题。美国人肯定都是罐头，国民党部队原来就有罐头。后来他想，还是睡觉吧，睡他个几天几夜的，到了朝鲜战场兴许就睡不着了。吴铁锤、欧阳云逸、孙有壮他们都想错了。在随之而来的艰苦战斗中，不要说馒头、大饼、煎饼、大米饭根本没有，其他任何能够果腹的东西都是极度缺乏。在长津湖零下三四十度的残酷环境中，他们曾经几天几夜吃不到任何东西，饿得前胸贴着后背，与美国海军王牌部队陆战一师鏖战。这是他们在这个闷罐子军列中从未想到的。市医院的闷罐子车厢里也发生着同样的事情。欧阳云梅最先发现了火车的行进方向，并以他惯有的风格大呼小叫，吸引了一车厢的人挤到铁皮小窗前。同样也是议论纷纷，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许久也无法安静下来。车厢里的最高领导是治疗队队长陆元寿，在这个时候还显然不知道背后的隐秘。李桂兰不感兴趣，别人所关注的与他好像没有任何的关联。去南去北的无所谓，他该干啥还干啥。蓝小平坐在自己的铺盖上，文文静静地织着一只毛线手套，不时抬头看看大家。郑小丽嗑着瓜子儿，对议论纷纷的人们不屑一顾，觉得闷罐子里的人都是大惊小怪，所以她独坐一角，不与任何人搭腔。上海来的导演林子霖

手背在身后，在狭小的空间里走来走去，嘴里不停地念叨，可是谁也不知道他念叨的什么。欧阳云梅显得很兴奋，说根据他的判断，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情。因为明摆着的，台湾都不去打了吗？说明有比打台湾更大的事情。林子霖背着手过来，问他是什么样的大事情。欧阳云梅说他暂时还不知道。林子霖又问陆元寿是不是知道点什么，因为他好歹也是个领导。陆元寿笑笑说他真不知道，他要知道了能不告诉大家吗？李桂兰说，你们都是瞎操心，该上哪儿就上哪儿，那是上级领导的事情，俺们只管跟着部队走就是了。蓝小平看看他，又看看欧阳云梅，微微一笑，仍然心无旁骛地支着他的手套。蓝小平是在曲阜时买的毛线，蓝色的，有如蓝天一样的颜色。欧阳云梅说，你这个颜色太重，小女孩子应该穿一点浅颜色的，与你的长相也般配，搞得这么深反而俗气。蓝小平笑笑说他喜欢这样的颜色，蓝和他的姓一样。郑小丽听着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觉得很可笑，觉得这群人真是没见识，尤其是这个孩他娘李桂兰，傻乎乎的，好像这事儿和他没有一点关系似的，简直就是一个农村来的老妇女，要不怎么管他叫孩他娘呢？郑小丽因此感到自己再不说点什么是不行了，他们吵吵嚷嚷的没个完，烦死人。郑小丽丢掉瓜子皮儿，用手抹了抹嘴巴。房东大娘家的葵花籽儿炒得有些过火，弄得她嘴唇乌黑。她叫大家静一静，别再瞎嚷嚷了，她被他们吵得心烦意乱呢。欧阳云梅说，乖乖，侬稳坐钓鱼台的，侬晓得尸体啊？郑小丽说，她当然晓得。欧阳云梅说，侬晓得讲来大家听听吗？郑小丽说，那我可就讲了啊，这是个秘密，不能讲的。郑小丽语出惊人，她说部队是往北开，开到东北还不是目的，接下来还要往朝鲜开，开到朝鲜也不是目的，开到朝鲜去干什么？他卖了个关子，停下来不说了。大家面面相觑。欧阳云梅不满地说，你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还拿我们一把呀？郑小丽很不习惯欧阳云梅大大咧咧的粗话，就不想把这个秘密讲出来，可是又怕欧阳云梅说出更难听的粗话来，所以只好翻了翻白眼儿。他告诉大家，开到朝鲜是去打美国人。车厢内一片哗然，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可是看看部队反常的动态，似乎又觉得也有可能，所以有人惊奇，有人兴奋，有人默不作声，有人说他瞎猜，一伙人全围着郑小丽。欧阳云梅拍着手说，真的呀，这个太好了，部队不是往南而往北开，就知道有大的事情发生，去朝鲜打美国佬，爽快过瘾。林子霖问，去朝鲜打美国鬼子，台湾怎么办呢？还打不打台湾呢？

郑晓丽说，台湾当然打的，不过要等到打完朝鲜，打完朝鲜再回来打台湾不迟的。陆元寿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说这个美国佬当然该打，可是也没有什么准备，就怕时间来不及。郑晓丽说，时间来得及的，因为到了东北还要整补，还要发棉帽子、棉鞋、棉手套。李桂兰说，你瞎说的吧，闹笑话呢。郑晓丽又翻了两下白眼儿，没搭理他。一直都没有说话的蓝小平这时候却突然问道，侬是怎么晓得这个事情的？郑晓丽看了看他，多少带点教训的口吻说，这个嘛就不该你问了。车到天津，郑晓丽的惊人之语得到了验证。此时此刻的朝鲜半岛已经早早落下了第一场冬雪。在北朝鲜紧靠鸭绿江灰霾的天空上，一对涂着白色星辉的机群正缓慢而又威严地飞行着。八架战斗机伴随着一个圆脑袋大肚皮的大家伙横空列队，巨大的轰鸣在白雪皑皑的大地上回荡。这个大家伙是远东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他是美国远东军司令、日本占领军司令和联合国军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五星上将的专机。此时的麦克阿瑟正端坐在一张宽大的写字桌前，他身板笔直，神态自若，透过舷窗稳稳扫视着北朝鲜冰封的大地。座舱内机声轻盈，气氛轻松，虽说里面的光线并不明亮，麦克阿瑟却依然戴着墨镜，时不时咬一下他的玉米精烟斗。历经风霜的脸庞上是一副矜持的似笑非笑的神情。尽管镶着金边的油丝麻花的大檐帽已经戴了多年，稍显破旧，但此刻却依然戴着。远东部队的军官和士兵们早已熟悉他们这位最高司令长官的风格，墨镜、旧檐帽、大烟斗是这位五星上将的标志性装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率军横扫太平洋岛屿占领日本，始终如一，从未改变过。随机同行的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中将正襟危坐，表情严峻，他衣襟严谨，每个扣子都扣得严丝合缝。而第十军军长爱德华·阿尔蒙德少将则与美联社的詹姆斯·爱德华随军记者谈笑风生。虽然是在飞机上，阿尔蒙德也仍然拄着他那随手不离的手杖，就像是麦克阿瑟时刻端着他的大烟斗一样。编队飞行的高度并不高，大约只有1000米，机上人员能够清晰地看清楚地面上的景物，公路和小路均历历在目。从眼下到目力所能及至的远方，大地冰封，白雪皑皑，崇山峻岭，裂谷深峡，满目皆是无边无际的穷乡僻壤，没有任何部队运动的痕迹，也看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目标。麦克阿瑟咬着烟斗对身旁的沃尔顿·沃克说，将军，没有你所担心的任何事情发生。身材结实、浑厚斗牛犬的沃克中将未置可否，

0: 但他严肃的脸庞上还是挤出了一丝矜持的笑容。不过这笑容很快就消失无踪，出现在大家面前的仍然是正襟危坐的沃尔顿·沃克。对于此次临时动议下的飞行，沃尔顿·沃克心存疑虑。麦克阿瑟这次飞临第八集团军设在青川江沿岸的指挥部，说是视察部队了解情况，实际上也带有敦促他下定决心加速北上的督战味道。自从十月下旬的初冬时节与中共军队第一次交火之后，中国人像他们突然出现的那样，又突然无声无息地消失在朝鲜北部的崇山峻岭之中，令他们这些高级将领以及华盛顿的决策当局迷惑不已。中国人的意图是什么？他们参战的规模有多大？是为了象征性的出兵以顾及脸面，还是为了保护边境线上的几个小小的水利发电站？为什么在取得了初步的战果之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呢？以麦克阿瑟将军的专业知识判断，在第一次战斗，就是中国人称为第一次战役打响之前，他料定中国人绝不敢出兵，因为他会让中共军队，他称之为一帮亚洲的乌合之众，在出发到韩满边境之前便血流成河，惨不忍睹。可是当中国人突然出现在第八集团军面前，成功歼灭了大韩民国第一师、第六师的大部，并击溃了他沃克的部队之后，这位德高望重的将军开始时还不承认那是中共军队，那只不过是得到了中共秘密支持的北朝鲜最后的残余势力，之后又断然分析，即使中国人出兵，那也完全是象征性的，在规模上不会超过3万人，如若超过3万人就会被空中侦察发现，而且他们很可能打了就跑，因为他们没有胆量、没有条件、也没有必要冒大规模与美军及其盟军全面战争的风险。沃尔顿·沃克将军清楚地记得，在6月份的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就很快插手了，不仅以联合国的名义组织同盟国军队入朝参战，而且将第七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以阻止共产党对国民党残部的进攻。他也临危受命，奉命指挥第八集团军入朝作战。在当时，北朝鲜人民军正以破竹之势横扫南朝鲜李承晚的部队，攻陷了汉城，并将刚刚入朝的少量美国部队打得稀里哗啦。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二次大战中的战略成功完全取决于他的越岛进攻战役，以海军陆战队和陆军部队实施突然的两栖作战，绕过不易攻占的据点，而从后面夺取日本人的岛屿。现在他决心故伎重演，把全部赌注压在仁川的大规模两栖作战上，以挽救危如累卵的李承晚政权。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证，陈小江主持并讲话。喀什新闻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一直嘱托成岁月，万亩稻浪映初心》。喀什各地全面开展麦后复播工作，确保土地增效，农户增收不断档。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6月29号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做好新疆工作的实际行动，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证。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
6: 自治区党委常委同志和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政协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做交流发言。大家表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习近平党建思想，顺应党心民心，是全党全社会的高度共识，必将有力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组目标，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扎实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陈小江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对于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要深刻认识这一重要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为世界破解政党建设难题贡献了中国经验，切实增强学习贯彻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坚定理想信念、高度历史主动、鲜明问题导向、强烈使命担当、深厚为民情怀、科学思想方法，准确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陈小江强调，要全面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发挥自治区党委常委关键少数作用，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学用结合，学以致用，扎实推进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新疆实践。要带头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新疆工作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要带头

0: 强化理论武装，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提升政治修养，增强实干本领。要带头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树立选人用人正确导向，严格遵守换届纪律，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要带头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不断夯实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要带头加强作风建设，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带头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严守廉洁从政各项纪律规定，当好良好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的引领者、营造者、维护者。要带头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推动各级党委党组履行好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保障新疆各项事业行稳致远。自治区政府有关领导、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统治，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统治参加集体学习。
1: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6月29号下午闭幕，展会期间创新气息扑面而来，新产品新技术集中首发首秀成为一大亮点。
2: 现在正在举行的是新疆商贸物流集团推介会，100余家国内外企业聚集于此，深度探讨新疆内外贸产业发展潜力与跨境物流配套优势。那么在这场推介会中啊，天山号智慧观物系统首发上线，成为最受企业客商关注的创新成果。
0: 天山号是新疆商贸物流集团有限公司面向亚欧打造的核心物流品牌。今年天山号多式联运品牌班列的发运总量已突破全疆本地班列发运总量的75%。如何持续让通关更顺畅、监管更无忧？商贸物流集团通过实施人工智能加战略破题。
3: 天山号智慧观物系统具备 AI 智能识单、全链闭环管控、新疆高频业务专项优化等优势，可显著压缩通关时长，提升申报准确率，助力外贸企业降本增效。
4: 这种创新通关更顺畅，我们竞争优势就更强了。
0: 在文旅融合专区，新疆农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携全系列优质农牧产品亮相，西域春乳业就首发了酸奶、奶皮、奶粉三大系列八款产品，引来众多客商品鉴。
5: How's feeling about this? Whatever.
6: 通过展会的聚集效应，叫响新疆奶业的品牌。这几天新产品的招商情况也出奇的好，已经有国内外40多家客商和我们进行了业务洽谈和交流。
2: 在室外展区，这两台没有驾驶舱的车是新疆机场集团与企业共同自主研发的行李转运、垃圾转运自动导向车，均在中国亚欧博览会上正式首发亮相。
0: 目前这两款车型已经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完成压力测试，即将规模化投运。
7: 两款 AGV 呢都配套云端智能调度平台，让机场地面运营管理更加智慧高效。本届博览会上，来自阿联酋的代表团也专程实地了解我们的产品，加速推出适配当地机场运营标准客流场景的智慧产品，争取早日落地海外项目。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喀什新闻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一直嘱托成岁月，万亩稻浪映初心。
8: 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昭林。
9: 这里是全疆闻名的红色之乡帕哈泰克里乡，今年是建党105周年，在党的带领下，这里的各族群众实现了翻身解放的历史巨变。
10: 盛夏时节，帕哈泰克里乡绿意盎然，满目生机，连片稻田长势喜人。依托党的惠民政策持续发力，这片承载红色记忆的沃土历经实干蜕变，彻底褪去旧日模样，焕发蓬勃生机。
8: 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党委委员、组织委员努尔·麦麦提吐训：
11: 帕哈泰克里乡以党建为核心抓手，筑牢组织战斗堡垒，依托深圳援疆资金投入，推行党员群众积分管理，支部牵头发展。

0: 海水稻、种植等特色产业，盘活集体资源，拓宽增收渠道，带动村民就近就业。
1: 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稻田资源和厚重的红色文化底蕴，稻香全村打破传统单一种植模式，探索出红色研学加生态农业加乡村文旅融合发展的特色路径。
2: 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党委委员、组织委员努尔·麦麦提·土逊：
0: 我们想持续深化党建引领作用，优化积分激励机制，放大援疆资金效能，延伸产业链条，壮大集体经济，完善人才引入流用体系，以实干推动乡村振兴，体质增效，绘就一举一业和美乡村新途径。
1: 如今的稻香全村产业类型不断丰富，就业增收渠道更加多元，民宿接待、直播带货、特色餐饮、农耕体验等多元业态蓬勃兴起，村容村貌持续优化，基础设施日趋完善，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稳步提升。
2: 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稻香全村村民穆耶塞尔·吴舒尔：
3: 现在村里环境好，路也平，看病上学很方便，在家门口就能挣钱，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这都是因为有党给我们的好政策。
2: 自治区商务厅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杨亚刚：
4: 我们稻香全村立足红色热土、水运田园的资源禀赋，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延伸优质大米产业链，用心用情用力，有形有感有效，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凝聚了民心民力，夯实了发展基础，推动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基层落实落地。
1: 从就医就学、居家养老，到就近务工、环境提质，帕哈泰克里乡持续完善民生服务，不断提升乡村建设水平与群众生活品质。
2: 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昭林：
5: 如今帕哈泰克里乡产业蓬勃发展，乡村和美宜居，这里的干部群众一步一个脚印踏实奋斗，把先辈收到的嘱托落地生根，把和美乡村的梦想照进现实。
6: 眼下喀什各地抢抓晴好天气，不务农时，全面开展麦后复播工作，有效提升耕地利用率，确保土地增效，农户增收不断档。
1: 6月24日，在巴楚县多莱提巴格乡欧土拉乌斯塘村田间，机械化复播作业全面展开。
2: 巴楚县多莱提巴格乡种植户马宏伟：
7: 今年我们小麦收完以后开始种石灰，大概种200亩地左右。我们采取的模式嘛是干播四除，石灰嘛好管理，经济效益还基本上还可以。
1: 今年巴楚县多莱提巴格乡计划复播石葵1120亩，目前播种工作正稳步有序推进。
2: 巴楚县多莱提巴格乡欧土拉乌斯塘村干部穆拉提伊斯拉木：
8: 村两位深入田间现场指导，紧抓农事研拔播种量，后期我们会加强技术指导服务，做好田间管护，为葵花丰田丰收打好基础。
1: 舒阜县各乡镇陆续开启玉米复播工作，依托两种优选，农机赋能、农技护航，大力推广免耕精量播种、水肥一体化等先进农业技术，持续稳固一年两熟种植模式，构建粮食双收产业体系，严守粮食安全底线，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2: 舒阜县石原镇阔乐齐村种植户麦麦提艾利图尔迪：
9: 我家1000多亩小麦刚全都收完，今天就直接种腹部玉米，今年用免耕机器太省心了，不用犁地，收完麦子就能下种，省了不少人工和油钱。
1: 今年舒阜县精准筛选新四玉13号、新玉32号等优质中早熟高产玉米品种进行推广种植，这些品种能兼顾粮食籽粒收获与畜牧倾注饲料双重需求。
2: 舒阜县石原镇副镇长石林：
10: 我们将持续做好水资源的充分供给，保障玉米的

0: 出苗率和成活率，为舒肤县经济指标增长和群众增收贡献自己的力量。
1: 应季沙杏品质优良，但因果皮薄、汁水多，不耐储运，销路受限，果农增收难。为此，山东原浆深化大沧东移工程，整合两地资源，搭建直达山东的产销供应链，让喀什地区特色林果产业跑出增收加速度。
2: 针对应季沙杏娇嫩易损的特点，鲁商集团围绕鲜果冷链开展技术攻关，优化包装温控，建立储运标准，并实行采后预冷与闭环冷链转运，破解了应季沙杏出浆保鲜难的问题。
3: 鲁商集团山东省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宇：
4: 去年我们通过大沧东移项目确立了能够把我们的杏子运输出去的保鲜储运的全流程的一个课题工作，以最大的可能减少我们的杏子的这种中转次数，来保证我们的应季沙杏能够长期持续的在商超进行销售。
2: 今年首批15吨应季沙鲜杏跨越数千公里运抵山东，同步登陆鲁商集团旗下167家门店，线下商超设专柜半品鉴，线上直播与科普齐发力，全渠道推广迅速引爆市场，清甜爽口的应季沙杏获得山东消费者广泛好评。
3: 应季沙县乌恰镇包子红村村民阿卜杜萨拉木萨武提：
5: 今年我家的杏子长势特别好，产量比往年更高，现在线上有直播卖，线下有客商上门收，不用我们自己跑销路，杏子卖得又快又好，收入很稳定。
2: 依托山东省及济宁市援疆力量的优质资源，应季沙县持续完善特色林果产销体系，精准打通销售终端市场，切实把本地独特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增收优势。
3: 应季沙县乔乐潘乡副乡长希热艾利图尔红：
6: 此次发往济宁的杏子是我们依托济宁援疆资源大宗的重要订单。
3: 应季沙县乌恰镇党委副书记赵刚刚：
7: 我们将持续做好采摘服务、产销对接和物流保障工作，让更多优质应季沙杏走向全国，助力群众持续增收致富。
3: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2: 6月29日，2026年安康杯安全生产知识竞赛在巴楚县工业园区企业服务中心举办。活动由县总工会主办，工业园区管委会三岔口镇承办，园区各社区成员单位及企业代表踊跃参赛。竞赛进一步普及了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应急知识，强化了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底线意识。
8: 近日，麦盖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携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3师46团举办兵地融合专场招聘及政策宣传活动，以精准服务搭建供需桥梁，让惠民岗位、暖心政策直达基层群众。此次招聘会面向农村富余劳动力、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汇聚多家企业，推出大量门槛合理、薪资稳定的岗位，能够满足不同求职者的就业需求。
3: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很高兴在温柔的晚风里和大家如约相聚。

行走在人生路上，我们总难免行色匆匆，时而为眼前的困境焦虑，时而为暂时的失意失落，仿佛一时的不顺就成了跨不过的坎，短暂的遗憾便是生活全部的模样。可仔细想想，人生本就是一场漫长的旅途，它从不是短短一程的得失就能定义的。前路漫漫，岁月悠长，不必因为当下的波折就心生慌张，也别因为一时的低谷就满心失望。太阳总会落下，也终将照常升起。眼下的困顿，短暂的迷茫，都只是沿途短暂的风景。放慢脚步，放平心态，接纳生活里的不完美，把焦虑慢慢放下，把失望轻轻释怀，一步一步踏实往前走。请相信，所有的等待与坚持都有意义。风雨过后，总有晴空。愿我们都能稳住心神，从容奔赴前路，在漫长岁月里，遇见越来越好的自己。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努利比亚。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人生很长，别慌张，别失望。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拼尽全力，却还是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明明付出真心，却换来了失望。明明计划周全，生活却偏偏不按预期发展。我们常常为一时的得失而焦虑，为事与愿违而懊恼，甚至怀疑自己。但其实人生很长，

别慌张，别失望。真正的回报是成长，而非结果。我们总以为付出就该立刻有回报，努力就该马上见成效。可人生不是一场及时反馈的游戏，有些收获需要时间沉淀。有位作家曾说，当你穿过了暴风雨，你就不再是原来那个人。那些看似徒劳的付出，那些失败的经历，都在默默塑造着你。也许你曾为一段关系倾尽所有，最终却无疾而终，但你学会了如何更成熟的爱。也许你曾为一个目标日夜奋斗，最终却未能如愿，但你收获了更强大的内心。真正的回报不是一时的成败，而是你在这个过程中变成了更坚韧、更通透的自己。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那些让你流泪的经历，最终成为你的铠甲；那些让你跌倒的坑洼，终会成为你的垫脚石。人生漫长，不必急着要答案。无论过去如何，现在的你依然可以重新定义未来。生活充满未知，但也藏着惊喜。我们总担心来不及、赶不上、到不了，可人生最奇妙的地方恰恰在于它的不确定性。你不知道下一秒会遇到谁，不知道转角处藏着怎样的惊喜，也不知道今天的坚持会在未来的哪一天开花结果。生命因经历而厚重，人生因未知而精彩。你此刻的每一步都在为未来的某一天埋下伏笔。努力的每一个当下就是最好的年华。别怕来不及，别怕到不了。人生不是短跑，而是一场马拉松。重要的不是一时的速度，而是持久的耐力。现在的努力不是为了立刻得到答案，而是为了在未来的某一天能从容地说，幸好我没有放弃。所以别慌张，别失望，人生很长，足够你跌倒后爬起，足够你迷茫后清醒，也足够你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愿你不惧岁月漫长，始终相信所有失去的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所有坚持的终将在未来熠熠生辉。晚安。

回望走过的路，我们都曾有过迷茫与困顿，也都在跌跌撞撞中学着前行。很多时候，改变从不会轰轰烈烈，更多是润物无声的悄然蜕变。生活从不会辜负用心生活的人，哪怕进步微小，哪怕脚步迟缓，只要始终朝着光亮的方向前行，日子就会一点点向阳而生，慢慢变好。是与过往的自己和解，是在浮躁世界里守住本心，更是在平凡岁月里坚守热爱。不必催促自己奔赴远方，慢慢来，一切都来得及。每一次自我突破，每一回心态蜕变，都是时光赠予的礼物，也是你努力过后给自己最珍贵的褒奖。愿我们都能放下浮躁，静心沉淀，在一点一滴的改变中丰盈内心，在慢慢变好的路上温柔且坚定地拥抱生活。

慢慢变好，是对自己的褒奖。内心成熟的人，往往不急不躁，能遵从个人节奏，不急不徐，从容向前，慢下来。

更好地认清自己，一步一步成就更好的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不用强求自己一定要超越他人。通往成功的路有很多条，适合他人走的路未必也适合你。每一种人生都是独一无二的，你不必墨守成规，给自己太多设限。我们要专注自身的成长，不要在他人的节奏里乱了自己的阵脚，只需按照自己的节奏，朝着心中的方向去努力便足矣。生活是属于我们个人的感受，不要被外界的声音扰乱心扉，在自己的节奏里慢慢向前。只要你足够努力，哪怕慢一点也没有关系。不要因为他人的否定而怀疑自己，轻言放弃。只要是自己深思熟虑的，是内心真正热爱的，坚持下去就好。世间所有美好的结果，皆要经过时间的酝酿与打磨。真正厉害的人，从不急于求成，他们明白要适当放慢脚步，给自己一点时间，默默积蓄力量。要像一颗种子一样，在泥土中悄悄发芽，牢牢扎根，努力修炼自我，不断强大自我，总有一天，你会破土而出，枝繁叶茂，开花结果，惊艳所有人。人生没有捷径，越是容易得来的东西，往往消失的也快。没有谁能随随便便取得成功，请相信，你流过的汗，会渐渐汇集成一条宽阔的江河。祝你通往成功的彼岸。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在雕刻一个更好的你。认定自己的方向，找到适合自己的进度，沉下心来，一步一个脚印，慢慢向前，深耕自己，相信坚持的力量，慢慢变好，就是对自己最好的褒奖。努力向上，积极向前，慢慢来，你想要的，时光都会悄悄回馈于你。

漫漫人生路，我们总会遇见形形色色的人，经历各式各样的相处，人人都向往纯粹长久的情谊，可真心从不是凭空而来，它需要双向奔赴，更需要用心经营。世间所有真挚的感情都离不开以心换心这简单的道理，你拿出几分真诚，便能收获几分温暖，你愿意包容体谅，便能换来理解与陪伴，虚情假意只能换来表面寒暄，唯有掏心相待，才能走进彼此心底。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来之不易，不必计较得失，不用刻意算计，用善意回应善意，用真心温暖真心，在相处中多一份包容，多一份体谅。当我们始终怀着热忱与坦荡对待他人，自然会被温柔以待。愿每一个人都能坚守本心，以赤诚之心待人，在岁月里收获最珍贵的真心。

以心换心，方得真心。真诚不是虚情假意的客套，而是推己及人的理解。真诚是一种直抵人心的力量，是一把能打开他人心门的钥匙。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最怕的就是掩饰和伪装。对他人坦诚相待，往往更容易赢得对方的理解。任何虚伪和掩饰，都抵不过时间的考验。只有真诚和真情，才经得起岁月的磨练。没有任何道路可以通往真诚，因为真诚本身就是道路。当我们真诚地与他人交心，才能换来他人的真心。与人相处，最难能可贵的就是懂得换位思考，懂得站在别人的立场，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宽容，多一份体谅。同一件事，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往往就会有不同的理解。尝试站在对方的角度看问题，才能真正理解对方。有了这份理解，也就有了体谅的基础。做人要懂得换位思考，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善待别人的人更能得到别人的善待。理解多一点，苛责就少一点；体谅多一点，争执就少一点。当人与人走近，心与心贴紧，我们的生活就会越来越美好。真心最简单也最可贵，世间的感情向来都是相互的。想要收获真心，必须自己先付出真心；想要收获回报，必须自己先付出努力。人生路漫漫，无论遇见谁，只有用心结交，才能把彼此留在心间。人与人之间最长久的关系，就是以一颗

真心换另一颗真心，善待每一份付出，珍惜每一段感情，将心比心，以心换心，彼此珍惜，相互信任，人生的漫漫旅程中才会有更多的良师益友相伴。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爱和麦提江一米，撰稿爱和麦提江一米。晚安。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每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梅。
3: 我是小爱。
2: 小爱，有没有发现进入夏天之后呢，湿气弥漫？为什么说湿气弥漫呢？因为身上出汗出得多呀。
3: 对，而且夏季祛湿除热，这个是一直热门的话题。
2: 嗯，大家说祛湿除热到底去的是什么湿啊？其实呢，它不光是你身上的这种汗液呀，或者是南方城市的雨水的湿热，是吗？
3: 嗯，
2: 还有呢，普遍存在着这种熬夜晚睡啊，还有过度的贪凉啊，还有饮食不节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这种生活习惯呢，它会损耗咱们的脏腑的机能，更会阻碍这个脾胃的运化，导致水湿代谢的失常，进而加重体内湿气的蕴积，诱发我们各类的健康问题。所以很多的朋友说身体不舒服了，然后呢就去求助医生，医生说你的湿气太重，尤其是中医医生，是不是啊？湿气太重，我这挺干的呀，这喀什这么干，我怎么又湿气太重了呢？
3: 体内的湿气跟我们想象中的湿气好像不太一样。
2: 对，是的，是的。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先来和大家聊一聊，就是这个夏天湿气容易缠身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调节我们的身体。
3: 嗯，没错，也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大家都很了解的广东祛湿大省的一些这个祛湿的秘密法宝。
2: 嗯，是的，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祛湿去的是什么湿？首先就是避免外湿，对不对？
3: 嗯，
2: 外湿是什么呢？就是要大家要保持干燥通风的居住环境，潮湿雨污天气呢，减少外出，还有呢，洗澡的时候、游泳之后呢，及时的擦干自己的身体。夏天呢，不要直接睡在地板上，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哎，这就可以有效的避免接触外湿。
3: 是的，中医理论学认为，湿为阴邪，容易损伤阳气，而适当的运动不仅可以激发阳气，还可以使

0: 血随汗液排出体外，但是过度出汗反而会损伤阳气，平时可以选择散步、慢跑、打八段锦和缓的一些运动。
1: 嗯，这就是为什么说这些湿气我们的外湿要去除的哈，有湿适量的运动就是把我们的外湿内湿是不是全部去除掉。还有呢，刚才说到非常重要的就是长期熬夜，就是大家一定要规律的作息，因为长期的熬夜呢容易损耗身体的气血，导致脾气的虚弱，而脾呢具有运化水湿的功能，脾虚呢就是会生湿了，那湿盛反过来又会伤脾，进而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呢此时呢其实就是我们说的23点到1点的时候，阴阳交接，阳气初起，这个时候呢如果大家不睡觉，就好像往这个小火苗就是阳气上泼冷水，小火苗弱了，那湿邪呢就更容易乘虚而入。
0: 还有就是调节自己的心情，如果出现烦躁生气的情绪，就会影响肝气的疏泄，导致气机不畅，体内的水液没有气的推动和疏导，就会停聚成湿，同时焦虑忧郁的情绪也会进一步的影响脾胃功能，导致脾气亏虚，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
1: 也说到了就是我们怎么样让自己有一个好心情。
0: 没错，那我们说到这么多，其实主要是今天跟大家介绍两个祛湿大省。那大家都知道咱们新疆在前两年有这个晒背还有这个吐鲁番的沙疗，那我们也先跟大家简单说一说这个广东省，那人均祛湿大师，那在这个祛湿气的这个领域呢，他们肯定是当仁不让了。
1: 有很多的这个好的一些，比如说到了
0: 凉茶
1: 养生的，对，秘方，对，比如糖水呀、靓汤呀、凉茶呀都是可以的。因为你要是这个跟朋友说自己的心情低落的时候，大多人都会安慰说，哎，你别给自己多大的压力，哎，一定要多多的休息。只有广东的朋友会说什么，湿气太重了，那我给你煲一锅靓汤。
0: 对，而且呢我刷到过一些视频，就家里的小宠物小猫小狗只要生活在广东，然后主人夏天也会给他们煲点这个凉茶。然后我就在想啊，这么重要的一个祛湿气吗，
1: 就小狗都要煲煲靓汤煲煲凉茶，让它去去湿去去暑，是不是啊？
0: 没错。
1: 哎，那我们也来看看广东夏日的三宝。也说到了糖水、靓汤、凉茶。
0: 是的，那我们先简单的说一下这个炎热漫长的夏季，那多雨多潮湿的气候造就了广东人对湿和热的独特理解，心情低落的时候是湿气，喉咙痛是热气，消化不好是湿热，一切的精神和身体不适都能概括为湿气、热气和湿热。那精于饮食的广东人对于抗湿热的武器又特别的美味，就比如说清甜的糖水、滋补的靓汤、甘苦的凉茶，通通加入到了祛湿的元素，三者共同组成了广东人的夏日续命水。
1: 就是没有去过广东的朋友可能听到就是这个凉茶的时候，这个凉茶这有点苦呀，和那个加多宝像吗？其实呢广东的凉茶真的我觉得能喝出，我觉得你每天喝，如果你去10天的话，每顿喝每天喝你都喝得不重样。它都不一样，大家知道吗？
0: 是的，那广东人的祛湿理念往往暗藏在食材的选择当中。
1: 像陈皮啊、薏米啊、赤小豆、山药、茯苓还有五指毛桃，无论食材药材呢，一旦加入了广东祛湿的宇宙，都将迎来外地人难以想象的极限。
0: 没错，
1: 这首先是创意的组合，对不对？小阿姨给大家说他们有什么样的创意组合让你觉得哦，竟然可以这样。
0: 首先第一个就是百合莲子腐竹鸡蛋糖水。百合莲子我是能理解，但是腐竹和鸡蛋要熬到一起，我就会觉得感觉咸甜口放到一起怪怪的。
1: 对，尤其是加了鸡蛋你就觉得不可思议，是不是啊？
0: 还有马齿苋鸡蛋蛋花汤。
1: 马齿苋鸡蛋蛋花汤感觉怎么都有鸡蛋。
0: 还有太子参三花茶。
1: 三种不同的打开方式。这个我们先来看看这些在广东究竟藏着多少美味又神奇的祛湿的美食了。
0: 那首先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最入门级别的良药，就是加入到了各种祛湿元素的糖水，热的。那广东人相信面对暑气不能够贪图生冷，温温热热才更适合自己的脾胃。
1: 这糖水就是小爱，你到其他的省份喝糖水的时候大部分都会喝是冰的，对吗？
0: 常温或者冰的多一点吧。
1: 常温冰的，对，我就

0: 是常温或者冰的，但是加热的汤水我真的是还没有喝到过。所以在广东呢，你看人家就说到了，最入门级的良药就是加了各种祛湿元素的汤水，并且是加热的。
1: 嗯，那首先就是陈皮海带绿豆沙，这是必不可少的。清水洗净食材，把绿豆和切丝的陈皮加水熬煮，在小火加温当中充分发挥陈皮清香，最后加入海带、冰糖，一颗颗绿豆在沸水当中开花，原本汤水分明的汤水变成浓稠的糊状，那放置温热之后再进行使用，绿豆的清爽、陈皮的清香、海带的鲜甜巧妙地融合成了一体。
0: 嗯，兼顾口感和肠胃的舒适。就是你看刚才说到了，其实就是绿豆切丝绿豆和这个切丝的陈皮加水熬煮，在广东好像陈皮是使用特别广泛的一种，就是叫食药同源的一种食材。
1: 嗯，
0: 就是它除了这个之外，你知道吗，在广东他们会单独的去吃这个陈皮。
1: 嗯，
0: 就皮陈皮酿什么，陈皮酿什么，就是煮什么，或者有时候肉里头它也会加这个陈皮。
1: 是的，
0: 就很好吃，它的那种香甜的感觉。所以说到了这个广东人独特的这种快乐的小甜水的标配，是不是？
1: 没错，还有这个广陈皮泡软切成细丝，红豆莲子各一小把，洗净之后下锅煮到红豆起沙，制作祛湿的糖水，加糖需要克制，少量冰糖激发莲子的清香即可，温性呢是温和的，老少皆宜。
0: 嗯，
1: 选择困难，不知道红豆绿豆怎么取舍，那直接煲一锅三豆糖水，红豆绿豆黑豆为主材，那再结合这个芡实还有莲子百合，煮透的豆子也是绵软多沙的，非常好吃。
0: 嗯，你想想，就是三豆糖水，红豆绿豆黑豆为主材的糖水，然后加上芡实莲子百合，我本身就觉得这里头的食材都是我爱的。
1: 嗯，
0: 就比如说芡实糕单独拿出来的时候我特别的爱吃，然后百合炒出来我也爱吃。
1: 嗯，
0: 这些东西加到一起的时候煮的软软糯糯香甜可口的时候，我觉得它就是一种特别好的特别美味的一种小甜品，是不是啊？
1: 嗯，
0: 刚才说陈皮红豆沙，那这时候呢其实这个糖呢确实要适量，如果爱吃糖的朋友当然咱不能多说了，是不是啊？你有那么爱吃，那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一些。
1: 是的。
0: 嗯，还有呢用料稍微复杂的全面一点的还有传统的广式的清补凉，
1: 不同于饮料店或者是海南的清补凉，广式清补凉根据这个选材是需要变化的，夏季祛湿常见组合薏米、银耳、茯苓、赤小豆、莲子、淮山等多样的食材，充分炖煮之后加入少量的糖调味，温温热热的一度下胃呢，就脾胃会觉得很舒畅。
0: 嗯，这一碗下肚确实你就真的一下暖起来了。
1: 嗯，
0: 是不是？就是刚才说到了饮料店我们常常见的就是那种海南的清补凉，海南的清补凉小爱有没有喝过？
1: 我挺喜欢的。
0: 就是，对，它里头会加一些椰果，同时呢它是椰丝椰果，
1: 还有椰浆。
0: 哎，是的，它里头还有什么绿豆还有什么的红豆之类的。
1: 嗯，
0: 它的那个汁子是什么呢？就是椰汁。
1: 嗯，椰浆打出来。
0: 哎，椰浆打出来那种味道我还是真的是爱，特别的喜欢喝。
1: 对，而且里面会放一些这样的芋圆呐，
0: 嗯，
1: 还有这个小豆丁等等。我觉得
0: 对对，这是海南常见的清补凉。
1: 嗯，
0: 而且在比如说长沙呀、武汉等地也喝到的也是这样的清补凉。
1: 嗯，
0: 他们还会加一些就是那种果粒，比如西瓜丁、甜瓜丁、芒果丁之类的，我觉得非常的好喝。
1: 嗯，
0: 那刚才说到了广式的清补凉，那选材真的我觉得特别的讲究。
1: 没错，那还有就是这个老火靓汤，广东祛湿的中坚力量。那宁可食无餐，不可餐无汤。广东人大家都知道爱喝汤，靓汤滋补，按照制作方式耗时不同，大致可以分为滚汤、炖汤、煲汤三种。那其中被称为老火靓汤的通常是指煲汤，而煲汤时间比较长嘛，老火二字又特指炖汤时间很长，动辄几个小时的炖煮时间，造就了老火汤的醇厚汤底的同时，也加入到汤水祛湿的草本药材，发挥打下了基础。
0: 哎，是的，那就说到了老火就是你炖上两三个小时那都是家常便饭，所以到了广东的时候吃饭之前是先来一碗汤。
1: 嗯，
0: 就刚开始去的时候你可能这个还不太习惯，但是你和这个当地人处时间长了之后，大家都这样你也这样，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的身材更好了。
1: 嗯，
0: 你的身体更轻盈了，而且呢你的这个各方面的，如果身体有一些指标不太合格，你吃上一段时间指标都合格了。
1: 没错。
0: 所以广东的中药材的资源呢，也是得天独厚的。不但有岭南特有的什么霸王花呀、鸡骨草呀，还有广陈皮啊、五指毛桃，还有唐宋以来呢，就在广州这个街巷集散贸易的外来药材。那这使得当地的饮食文化当中呢，早有这个药材融入。比如说，以肉和药材为组合的功能性的汤水，就都是大家爱喝的。
1: 没错，虽然说药材资源很丰富，但真正懂行的老广煲汤却不贪多，围绕一到两种的基本食材反复实践，找到最合适的组合搭配。和祛湿糖水一样，祛湿的这个食材同样很灵活，因此造就了广东随处可见的煲汤大师了。
0: 你要去这个广东的时候，就是在店里去喝煲汤，比如说川穹白芷炖鱼头啦，还有海底椰腩北杏炖猪蹄呀、还有这个鸡骨草炖猪横粒啊，还有当归红枣炖瘦肉啊，这些让你看得眼花缭乱。
1: 没错，
0: 这个药材和肉在一起煮的时候，那个煮出来好不好吃呢？大家尝完之后，你就会说啊，原来这个肉的味道它是这样，就是我们平常吃的一些羊肉啊、牛肉，是不是啊？就你吃的口感可能更加的单纯一些，
1: 是。
0: 但是和药材炖出来之后，它的那个味道就更加的醇厚，有那个药材的香气，这个就是扑鼻而来，让你吃的时候，小爱就有发现，就你吃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很健康了。因为它和药材在一起炖煮的时间也是非常长的。
1: 没错，
0: 所以呢，在广东呢，我们有很多的这种夏季适合的一些，比如说祛湿的美食啊，祛湿的饮品。那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再继续的和大家来聊。

0: 一首好听的歌曲，梁静茹的宁夏。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夏天到了，今天和大家聊的就是中国祛湿第一大省，人均祛湿大师的广东的夏日三宝，比如说糖水啊、靓汤啊、凉茶啊，是刚才和大家聊了这些内容。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广东的其他一些祛湿的老火靓汤，还有呢祛湿的中坚力量都是哪些呢？
1: 那比如说前面说到了木棉花祛风除湿，赤小豆消肿通便，鸡骨草清热解毒，山药益气养阴。虽然说这个说法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科学的，但是这个食材的搭配呢非常专业，能够燃得起人们对于这个祛湿的一个决心了。
0: 嗯，是的。
1: 还有就是这个广州祛湿靓汤里最出名的山药茯苓乳鸽汤。
0: 对，我觉得在广东好像大家有没有发现，小爱去过广东了吗？
1: 去过。
0: 你有没有感觉到，就是随机的走进一家菜市场的时候，只要表达出你想要这个煲这个靓汤，去湿，你说因为在广东的时候那个夏天的那个湿气真的非常的重，就是你的衣服穿到身上的时候好像也都没干过。
1: 是的，
0: 就是出门一趟回来就要换衣服，所以我去的时候我觉得我一天我要喝掉十几瓶的矿泉水，我也不知道那个水到哪里去了。
1: 蒸发了。
0: 都积到身体里了吗？我也在想。所以那时候就是特别的喜欢喝广东的汤，但是呢又不太懂，这时候呢就是你到菜市场当中呢，热心的摊主呢就马上的根据当时的时令啊，还有菜场的食材呀，为你搭配出一套最靓的这个靓汤的食材。再厉害的一点呢，还能还原，就根据你描述的情况直接呢来个汤料定制。我给你称多少，我给你弄多少，然后你就根据这个喝就行了，然后你把什么什么食材放进去，是不是啊？你就可以直接的吃。所以说到了刚才小爱说到的，就是茯苓这个还有山药，好像也是这个炖肉的时候必备的一些食材。
1: 没错。那除了这些之外，还有深受广东喜爱的五指毛桃。五指毛桃和桃子没有什么太多的关系，凭借形状如五指的叶片和毛桃的果实而得名。炖煮之后有淡淡的椰子香气，百搭的是鸡肉、猪骨等等多种肉食。
0: 对，是的，你看看，就是五指毛桃这个药材，我在药店的时候呢我去买过，当时呢我们配的中药里头就有一味这样的药，当时没有我们就到药店去买，买完之后我说五指毛桃确实和桃子没什么关系。这个如果中外中老火汤中添加药材，其实广东人呢对身边的草木花朵呢有自己独特的审美，只要是好吃的有效的，哪怕是木棉。木棉大家知道吗？是广东省的这个城市的市花哦。木棉的满街都是，说实话也要拿来煲汤。就是顺手把它摘下来煲汤。当然了，不建议，因为木棉在药材店啊，包括在市场当中都有卖。所以说大家呢就是取上两三朵晒干的木棉花，像搭配什么薏米呀、陈皮呀、还有姜呀，切这个瘦肉一起下锅炖煮，共同的组成了木棉花薏米瘦肉汤。
1: 没错，那这个顿顿都有汤，喝汤重养生这个话语在广东践行的也是非常好。接下来我们就说到凉茶吧。凉茶这个东西是广东祛湿的首类王牌。那虽然说是凉茶，但是这个煮完汤之后呢，它不一定要冻成冰的，也有可能是温热的。
0: 就生活在湿热环境当中的广东人也是偏爱凉字，但是呢小孩，我们刚才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和大家这个聊的时候，其实广东人喝这个有时候喝凉茶它是热的，它是加热过的，大家知道吗？就是易于储存呢，令人口舌生津的果脯被称为凉果。刚才说到了素爱凉这个字，这个凉果是吗？它就是这个果脯，那清爽回甘，炒菜煲汤两相宜的苦瓜是成

0: 凉瓜，按照这个逻辑呢，能够清热降暑、四季皆宜的这种草木的饮料呢，就被称为凉茶了。
1: 对，那凉茶也是广东人最忠诚全能的健康卫士。那在这里喝凉茶方就是好像是上了一个养生课一样，因为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凉茶铺，门面通常不大，几套和广东人家里一样的木质的大理石面桌，然后呢还有各种的老式热水壶。进店之后先不下单，简单的描述下症状，或者直接伸出舌头给老板看，老板快速给出几个对应的推荐，确定好之后，然后从热水里倒出，然后加热，热腾腾的一碗凉茶装在瓷碗里，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喝了，有的时候还会送你几颗陈皮丹。
0: 嗯，所以说到了你在广东的时候，如果你说你要喝凉茶的时候，他给你上的是热的，并且呢这里头和茶毫无关系，你不要吃惊。其实真正的你看，刚才我们说到他们偏爱凉这个字，只要是能解暑能降温的能祛湿的都叫凉茶。所以他上来之后你看，哎，这是茶吗？哎，这也不凉呀，这竟然是热的倒出来，那是没什么关系哦，这就是他广东的凉茶。
1: 是，
0: 所以说这个热腾腾的一碗凉茶，你看装在瓷碗里，哎，老板催促你趁热快喝啊，哎，还会一看你的症状，有时候外地的朋友去，他真的会送你他们店里的一些特色的，比如说刚才说到了陈皮碗、陈皮丹。
1: 嗯，还有呢，广东凉茶种类很多，取材草木药材，那具体配方每家各有不同，但都少不了岭南元素。以广式凉茶当中的五花为首，菊花、金银花、鸡蛋花、槐花和木棉花。当中木棉和鸡蛋花都是当地特产，五花随机排列，与金银花、菊花山楂蜂蜜同质，就可以变成酸甜可口的双花饮。及其五花搭配罗汉果，则是甘苦清凉的罗汉果五花茶。针对身体状态不同，每一种都是祛湿的好物。虽然说在这个上面也并不是说药材越多就越好，滋味越苦就越健康，但是呢像以苦闻名的这样的24味，也会有很多人告诉你说，哎，不一定非要喝苦的才是正宗凉茶，
0: 非必要不多喝。也说到了还有呢，他们会加到这个罗汉果，哇，这个果子它太神奇了。小爱，你喝过罗汉果吗？
1: 喝过，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正宗的
0: 太甜了，你知道它加上一点点，你的整杯茶都是那种甜甜的味道。
1: 我喝的是那种就是瓶装的什么罗汉果茶什么的，然后但是我不知道就是自己泡出来是什么味道。
0: 我是单独的买的纯的罗汉果，就是干瓶，然后直接扔到杯子里，一颗罗汉果根本不行，那个甜它就齁甜，你就只能掰一点点少少的加。像我们新疆人，我觉得罗汉果就是那种少量再少量。
1: 是的，
0: 虽然我们吃的瓜果都那么香甜，但是跟罗汉果比起来，真的我觉得不算什么。罗汉果的那个甜味儿，就是你做菜的时候，你可以直接加一点点的罗汉果，你那个甜味儿已经够了。
1: 嗯，
0: 所以说就是广东凉茶，大家觉得苦的时候，其实有些并不那么苦。
1: 嗯，
0: 当然了，也不是说就是越苦的就越好。
1: 没错。
0: 那以祛湿为题呢，在广东无论是糖水还是靓汤还是凉茶，每一种呢都是对不利外界条件的积极的反抗。像勇于开拓的广东人，既不是那种逆来顺受的，也不委屈嘴巴，面对最极端的湿热的气候的时候，将祛湿呢融入了生活，甚至呢创造了祛湿的美味。
1: 嗯，没错，那这个呢也是广东凉茶的一个特色，包括它的魅力所在。
0: 是的，是的，大家今天也来说一说，就是大家所在的地区有没有这种特别湿热的天气，但人是呢如果是自己就是觉得浑身的湿热的时候，大家会怎么做？比如说是喝一碗凉茶呢，还是煲一碗靓汤呢，还是呢有自己的小妙招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呢，来给我们分享。

0: 欢迎回来，此刻我们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刚才呢和大家聊到了就是中国祛湿第一大省他们的凉茶，还有呢他们的煲的靓汤，还有呢一些祛湿的这个食补的方法，也给大家详细的说了怎么去做。那接下来我们想聊一聊，就是夏天的时候是祛湿的黄金期，那很多人呢意识到自身的湿气重，或者听这个中医说啊你身上湿气重的时候，就是药没少喝，然后祛湿的茶呢也是不离手，还有的朋友呢会去艾灸，还有呢拔罐，是不是？但是呢这些效果怎么样呢？我们也来聊一聊。其实小爱的身体可能跟湿没什么关系，但是我去中医一看就说你湿气重，我的湿气来自哪里呢？当然了，这个湿气刚才也说到了，跟自己的心情啊，还有跟你这个平时的生活习惯，还有你的运动，这些都有关系。
1: 没错。
0: 所以湿气重呢，有时候跟你吃的东西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关系了。
1: 是的，那很多人都觉得这个中医理论当中夏季祛湿是黄金阶段，那很多人意识到自己湿气重之后该怎么办呢？首先呢我们就要戒掉两样食物。第一个，重口味食物，摄入过多油腻辛辣高糖高盐的重口味食物，尤其是烧烤麻辣火锅油炸食品甜品等，不仅滋腻碍胃，还容易生痰生湿，那可能造成湿热交困之症。
0: 这就是刚才说到了吃的重要性，首先你要戒掉重口味的食物，还有呢要戒掉这种生冷的食物。所以我们刚才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广东靓汤的时候，或者是凉茶的时候，它虽然是凉字，但是人家都是温热着喝的。
1: 没错。
0: 还有呢就是生冷食物是哪些呢？比如说冰镇的饮料，生冷的瓜果，看似特别的解暑，实则呢伤阳，脾胃喜温而恶寒，寒凉制品呢最容易损伤这个脾阳，使其失去运化，湿气因而内生。所以说并不是说你生活在特别潮湿的地方，也不是说你经常就是洗澡呀什么这个那个的，或者它才会有湿气，比如爱出汗，并不是哦。就是刚才说到了就是内生，就是寒凉之品呢使我们的气血运化不畅，湿气因而内生。所以中医常说呢，阳虚则寒，寒则水湿不化。
1: 对，尤其是女性体虚者，或者是脾胃虚弱寒凉者，贪凉无度的话，很容易造成寒湿内蓄，引发妇科疾病、痛经、腹泻等多种不适的一些情况。
0: 所以医生说到我的这个湿气重的时候，也在反思我的饮食，我吃

0: 凉不多，但是呢喜欢喝这个比较凉的水，
1: 嗯，
0: 就吃的凉，比如说冰淇淋啊这些基本吃的特别的少，但是喝的这个凉水还是比较多。
1: 是的，
0: 嗯，所以说还有一些什么不良的生活习惯呀，如果不改掉，湿气呢就会像野草般割了一茬又一茬，所以祛湿呢是去不掉的。
1: 嗯，对，那我们接下来再说一说这个，还有暴饮暴食这些我们能做吗？其实也是不行的，因为我们说的比较多的像睡眠不足，刚刚就提到了，缺乏运动也不行，出汗之后马上洗澡，这个呢也是不可以的。很多人出完汗，哎呀太热了，我冲个凉水澡，凉快一下，这样呢是不行的，
0: 湿气乘虚而入。
1: 嗯，没错。
0: 嗯，暴饮暴食也不可以，因为你不要说湿气重的不可以，就我们现在来说呢，就你身体没什么太大的问题的也不可以，因为长久的这种暴饮暴食必定会加重这个脾胃的负担，导致脾胃的功能失调，从而产生内食。那为什么说不能暴饮暴食？比如说有些朋友说我太饿了，这个饿的时候你就吃到就是很多的量的时候，你的那个反射神经还没有给你这个信息说你吃饱了，当你感觉到你吃饱的时候，那时候已经吃撑了。所以为什么建议大家就是不要到很饿的时候再去吃饭，规律的然后去吃我们的三顿饭。
1: 嗯，没错，那这个呢是肯定不行的。那还有一个就是湿气扎根身体的表现会有很多的症状，这些症状也可以让我们自行判断一下
0: 你到底湿气重不重呢。说我没有看过医生，医生也没说过我湿气重，但是我有那种身体特别的沉重的情况，还有那种困倦乏力的情况。哎，这时候有没有可能也是说到了你的湿气可能也开始慢慢的加重了？
1: 比如说早上起床的时候身体很困，感觉呢头上有东西裹着，或者是觉得身体有东西包着，中医讲湿重如裹，这种被包裹着的感觉就是身体对湿气的感受。
0: 嗯，还有呢就夏天的时候就是不想吃饭，然后消化不良，湿气困脾会影响脾胃的运化的功能，出现这种食欲不振啊，消化不良啊，还有胀腹等症状。还有一类我觉得女生可能比较多，就是皮肤的问题。
1: 嗯，是的，那就比如说湿气重的人很容易这个皮肤油油的，长痘起湿疹，这是因为湿气会影响皮肤新陈代谢，导致毒素堆积。
0: 嗯，还有呢就是我们也来自行对照一下，就是大便黏腻不成形，那这个呢也是有体内有湿气的一个表现，比如说冲马桶的时候总是冲不下去。
1: 嗯
0: 嗯，那这也是体内湿气重的一个表现的方面吧，所以大家可以看一看。还有舌苔的厚腻，就你伸出舌头的时候你发现舌苔特别的厚腻，而且发白。
1: 嗯，是的，发苦，然后就口腔黏膜也会觉得你很黏腻，还有这个腹胀，那舌苔厚腻，结合这些症状都可以判定为身体里有湿气。所以必须要尽早干预一些。
0: 对，所以大家也来自测一下到底有没有这些不适的一些这个症状，那是有没有这个湿气呢？当然有了湿气的时候大家也不要着急，因为你看现在是夏至的这个时间节点当中，节气当中，是不是啊？三伏天呢也是我们最好祛湿的一个时间点，所以中医认为呢，湿性重浊黏腻会让人呢变得慵懒，浑身乏力，身体呢有沉重的感觉，长此以往呢还会导致其他的健康问题。
1: 没错。
0: 那我们怎么来调理呢？这个呢也是我跟你说起来比较简单，小爱，但是呢重在什么，就是坚持。
1: 是的，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呢？
0: 健脾的祛湿的关键呢，就是可以用山药、薏米这些健脾利湿的食物煮粥或者煲汤。当然，你喝上一两顿，你喝上一个礼拜，我觉得它也达不到那种特别好的效果，就是要坚持。湿气重的人呢，日常尽量的避免食用冷饮啊、生鱼片呐、还有凉拌菜呀、螃蟹这些食物，同时呢减少油炸的食品、肥肉这些油腻食物的摄入。还有呢控制饮食量，做到定时定量细嚼慢咽。
1: 是的，还有运动调理，适当的运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增强脏腑功能，有助于排出体内湿气，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比如说散步、太极、打太极拳等，坚持每周3到5次，每次30分钟以上，运动的强度要适中，避免过度劳累。
0: 还有药膳的调理，那湿气比较重，湿气困阻脾胃， 出现食少腹胀乏力这些症状的时候呢，可以试试这个芡实山药祛湿汤。具体的做法我们也给大家说一说，因为这些在我们平常的生活中都是随手可得的食材。比如说炒麦芽15克，炒谷芽15克，玉竹15克，山药30克，芡实呢30克，红枣6枚，生姜呢3片，猪排骨500克或者羊排500克都可以。
1: 嗯，是的。
0: 那洗净所有的材料之后呢，浸泡30分钟，排骨呢冷水煮沸之后呢沥干水分，把所有的材料呢放入砂锅之中，加上1500毫升的清水，文火煮，然后煲上2个小时。
1: 嗯，是。那在这样的一个作用当下呢，然后就是煮出来之后，然后我们把它吃掉。还有就是一个要避免淋雨摄布，像阴天啊阴雨天的时候尽量要避免淋雨摄布，如果不小心被雨水淋湿也要及时更换衣服，擦干身体，避免湿气侵入身体。
0: 规律作息就不多说了，今天也给大家说到了这么多了。还有呢，注意这个饮食的卫生，是不是啊？那避免食用这种不清洁的食物，尤其是到了夏天的时候，大家在这个热饭的时候，比如说溜馒头呀，一定要溜透，不要溜就还差不多了，这时候那也不行。那养成这个饭前便后洗手的这么一个好习惯。
1: 没错。
0: 保持心情舒畅，哎，这个真的很重要很重要。因为中医认为呢，情志失调呢也会影响脏腑的功能，最终导致呢湿气内生，因此呢要保持心情舒畅，减少或者避免过度的焦虑紧张，还有呢避免愤怒这些不良的情绪。
1: 是的。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2: 欢迎回来，今天和大家说到的是夏天祛湿。这个很多的朋友说，哎，湿气重，这个表现在什么呢？就是身体油腻，这个然后脸上有痘痘，还有呢面色不好，其实这可能都是有一些这个湿气重的表现。
3: 嗯，是的。
2: 然后我们也说到了一些食疗，还有凉茶，还有一些靓汤。
3: 嗯，刚才说到的里面有一些像五指毛桃啊、茯苓啊，包括一些这个陈皮，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有点少见。那如果说在家里，就是我听到我就想做点这个祛湿的这个小糖水，或者说是这个小汤品，究竟该怎么做呢？其实也有这个家庭版的，就比如说赤小豆鲫鱼汤。
2: 嗯，
3: 赤小豆50克，鲫鱼这个开始很多嘛，那一个，然后陈皮5克。生姜片看自己适量吧，还有盐，然后呢赤小豆提前泡2小时，鲫鱼清洗干净，取少量的食用油煎至2面金黄，加入赤小豆、陈皮、生姜和沸水煮开以后，煮得软软烂烂的就可以喝汤了。
2: 哎，是的是的，就刚才说到了赤小豆和这个鲫鱼汤，就是食材真的是顺手就能拿来的东西。
3: 对，
2: 所以赤小豆当然品呢健脾理气，
3: 是的，
2: 都是好东西。
3: 还有这个我觉得特别适合这种七八
2: 人品呢健脾理气，
3: 是的，
2: 都是好东西。
3: 还有这个我觉得特别适合这种七八月份喝，天热的时候，
2: 清清淡淡，香香甜甜，
3: 就是豆芽冬瓜汤。我挺爱吃冬瓜的。
2: 我也爱吃，我觉得因为冬瓜是那个祛湿，就利水祛湿，所以呢知道这个冬瓜这么好的时候，我就越来越爱吃它了。而且冬瓜其实也好吃，不管是你怎么做它都好吃。那今天呢跟大家来介绍一味豆芽冬瓜汤。
3: 是的，黄豆芽50克，冬瓜100克，盐适量。那冬瓜去皮切干净之后，黄豆芽洗干净，二者加入适量的清水，大火煮沸，转小火煮20分钟就可以了。
2: 嗯，是的是的，像黄豆芽清热利湿，冬瓜呢清热利尿，两者搭配呢就可以去这个湿热了。哎，而且特别的简单，而且就是如果你吃不下去油腻的食材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确实非常的开胃，让你喝完之后心理心情包括身体呢都是双倍的舒服。
3: 是的，那刚介绍的是两种是日常家庭版的可以做的，那接下来还有就是第三方祛湿三穴健脾方。
2: 就是也非常简单了，其实今天我们跟大家介绍之后，大家就来试着来做一做。首先呢就是足三里穴。足三里在小腿前外侧外膝眼下面的4横指，你把手指头横起来放在这儿，它是4个横指，你可以摸到一个小窝窝。与胫骨前棘外侧的1横指中指的这个交点处呢就是这个穴了。
3: 是的，足三里穴是这个足阳明。

0: 胃经的穴位，揉按此穴可以增强脾胃运化功能，起到健脾祛湿的作用。此外，足三里穴还是强壮要穴。常言道，若要安，三里常不干，指的就是这个灸足三里的穴，有助于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的一个功效。
1: 是的，自己就很好的摸到，当你摸到这个足三里的这个穴位的时候，它有一点麻麻的，你按压的时候有点麻麻的，而且有点痛的感觉。如果经常不按压的人，你按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受不了。但是慢慢的，就是大家先这个轻按，然后呢慢慢的呢来加重自己的力道。还有呢阳陵泉穴，这个呢在小腿的内侧，膝下的胫骨内侧骨缝的凹陷当中。
0: 是的。
1: 这个也好找。就是它呢，就是在刚才说的小腿内侧，就是也是膝下胫骨内侧，你再摸一摸凹的最多的那个地方，就那个凹的最深的那个地方就是它。
0: 是的，这个地方呢去按，能够健脾利湿，通利小便，那促进水液代谢，是祛湿药穴。然后呢就是常按这个穴位，能够排出湿邪，从小便内排出体外。
1: 还有一个丰隆穴，这个穴位呢是在小腿的前外侧，就是你那个小腿肚子那个肌肉比较发达的那个地方，就是外膝沿与外踝间连接的中点处，就这个地方你会就是按压的时候，你能感觉到它那种酥酥麻麻的感觉。
0: 是的，丰隆穴是足阳明胃经的络穴，那负责联络脾胃两经，擅长化湿化痰祛湿，为治痰药穴。按摩以上的一些穴位，首先要找准穴位的位置，找准之后再用拇指端去轻轻的按揉，并采用点揉的方式进行按摩，要先按顺时针方向按揉1分钟，再用半分钟点按，最后再用逆时针方向按揉1分钟。建议每天早晚各按一次，那以自觉穴位处有酸胀感就可以了。
1: 是的，我们大家赶紧学起来，学完了之后也给自己的家人来推荐一下，尤其是家里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的朋友，是不是他们又有大把的时间，然后你在按压这三个穴位的时候，你看祛湿利尿，是不是啊？其实非常的容易操作，关键就是找准这个穴位。
0: 没错，那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一些呢，大家回去都可以尝试起来，比如说豆芽冬瓜汤，比如说按我们的穴位，都是可以的。
1: 对，这个赤小豆鲫鱼汤也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些这个方法，而且食材呢也是就是随处可寻的一些。那湿气呢，其实在我们这个中国人的这个一生当中，好像一直会伴随着我们的，就伴随在我们的身边吧。就一说到就大家哎呀湿气重或者祛湿，那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坚持，无论是大家规律的作息，还有呢就是身心这种舒适，然后让自己不焦虑呀，还有呢就是不愤怒，这些大家慢慢的去做到，还有呢就是饮食的调理，还有穴位的按摩，这些呢都需要什么，坚持。
0: 对的，
1: 只要坚持去做，你一定能达到这种意想不到的效果。
0: 是的，而且我们前面也说到了，就是坚持很重要。像丽梅刚刚就给我讲了一个案例，就是连续喝了这个六个月
1: 的薏米赤豆汤，
0: 对，然后呢身体才调理好。然后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当中，不管是调理还是怎么样，都不可能说我喝一碗就立竿见影的，还是要长期坚持，并且呢一直遵循着这样的养生祛湿的一些方式，才会慢慢好起来。
1: 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呢，都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大家如果想要关注更多的内容呢，可以在掌上喀什的客户端当中呢去浏览，同时呢可以关注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还有抖音的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所有的节目。感谢大家的陪伴，此刻呢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离店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 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纸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1: 下午四点，晚风渐柔，日光温柔散落城市的每一个角落。结束了忙碌的工作之后呢，褪去一身的疲惫，欢迎锁定调频 FM101.2 收听专属你的治愈音乐节目声音的情书。音乐是无声的文字，歌声呢是滚烫的情书。那些刷屏全网、评论破十万的热门单曲，从来呢不是偶然走红。每一句歌词都写尽人间烟火，每一段旋律都藏着千万人的心事，藏着遗憾、温柔、热爱与坦荡。那今天这一期声音的情书呢，也是为大家精选了全网络高赞破十万的爆款的一些单曲啊。也是有一些歌曲呢是家喻户晓、治愈无数人的一些宝藏歌曲，那么串联起我们的青春回忆、热爱与成长。那接下来的时光呢，咱们一起放下焦虑，静静聆听，让熟悉的旋律替我们诉说那些未曾说出口的心事。有人说，成年人的告别从来不是悄无声息的，嘴上说着早已释怀，心里却从未真正放下。全网十万高赞热单《还是会想你》这首歌曲，也是唱透了无数人的分手之后嘴硬心软的执念与温柔。这首歌曲呢，没有撕心裂肺的嘶吼，只有极致真实的情绪独白。温柔的旋律搭配细腻的唱腔，将爱而不舍、念而不得的纠结心境呢娓娓道来。那我们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可以删除联系方式，可以回避回一些回忆，假装呢早已经走出去，可是输入法记得的昵称、街头相似的背影、熟悉的晚风，都会在某个瞬间呢轻易的就击溃伪装。那这一首歌曲最动人的地方，可能就是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是如实的还原了最真实的模样。那十万条的热评、十万的段的一些意难平，原来世间所有的念念不忘啊，都藏在这首温柔的旋律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这首来自于林达浪的《还是会想你》。

一首好听的来自于林达浪的《还是会想你》这首歌曲，咱们欣赏完之后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陈粒的《小半》这首歌曲。一首《小半》呢，火遍全网多年，隐居各大的热歌榜单，十万加高赞的一些评论，也是藏进了暗恋里的一些所有的小心翼翼与怦然心动。其实陈粒的歌声啊，自带独特的故事质感与清冷的这种氛围感，沙哑又通透的嗓音，再搭配上错落婉转的一些旋律，把一场未说出口的暗恋也是唱得淋漓尽致啊。那么其实这首歌曲也是在描述暗恋是什么模样，是满心欢喜的心动，是小心翼翼的试探，是藏在眼底的偏爱。这首小半呀，唱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是半途而废的心动，是无数人青春里的隐晦的一些温柔。大半的心酸，小半的欢喜，这就是最真实的暗恋。旋律响起，愿你听懂曾经的心动，去放过过往的遗憾。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聆听陈粒极具氛围感的经典热单《小半》。

0: 地球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子孙万代。
1: 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0: 让我们同心同行，守护蓝天白云，守护绿水青山，
1: 用爱心呵护家园，用行动善待地球，
0: 让蓝色星球永远美丽安康。

0: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1: 就像我们都未曾压下，在那挣扎的满肚大风里。
0: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曲呢，也是一首全网刷屏的治愈神曲啊，把回忆拼好给你。10万高赞评论，治愈了无数深陷回忆舍不得告别的人。王二浪的嗓音啊，也是自带烟火温度，温柔又治愈，带着满满的共情力。没有华丽的编曲，没有复杂的唱腔，简单纯粹的旋律却精准地击中了每一个人心里最温柔的地方。人生路上总有一些相遇是猝不及防的，总有一些离别呢又是无可奈何的。我们都曾拥有滚烫的时光，温柔的陪伴，可岁月匆匆，终究只剩回忆残留心底啊。我们拼命的珍藏过往，拼命的拼凑碎片，多想把完整的回忆，最好的我们还给曾经，还给彼此。这首歌没有浓烈的悲伤，只有温柔的释怀。它告诉我们，不是所有的故事都有圆满的结局，不是所有的相遇都能够相守到老。那些拼凑不回的过往，那些留不住的人，始终呢会成为人生最珍贵的纪念。温柔的旋律治愈万千的心事，一起来听这一首刷屏全网的热单，把回忆拼好给你。

在满是遗憾与伤感的情歌里，方大同的特别的人，那是独一份的温柔与浪漫，常年也是霸榜的热门，十万高赞，岁岁年年呢被无数人反复聆听。轻快治愈的节奏，温柔澄澈的嗓音，简约干净的编曲，拼凑出最动人的爱情模样。人这一生啊，会遇见千千万万个人，大多数人呢都是擦肩而过的过客，只有寥寥几人会成为生命里独一无二的特别之人。那个懂你喜怒哀乐，包容你的所有不完美，陪你岁岁年年共度人间烟火的人，就是此生最珍贵的偏爱。这首歌呢，不仅是一首情歌，更是对所有真挚感情的告白。无论是说爱情、友情，还是陪伴多年的知己，能遇见、能相守，皆是幸运。愿我们都能遇见那个特别的人，岁岁相伴，温柔余生。一起来聆听经典方大同的《特别的人》。

提起遗憾情歌呀，永远绕不开薛之谦的这首封神之作《你还要我怎样》。常年隐居热门的榜单，十万加走心的评论，每一句歌词都是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是心酸。薛之谦的歌声呀，最擅长捕捉人心深处的遗憾与不舍。舒缓压抑的旋律，层层递进的情绪，从温柔诉说倾诉到无声的哽咽，也是将爱到的卑微，痛到极致，无力挽回的这一种心境啊，演绎的淋漓尽致的。十万条评论，十万个爱而不舍的故事，成年人的感情啊，大多是始于满心欢喜，终于满目的遗憾。有一些再见，即使再也不见，有一些偏爱，只能呢止于人海。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沉浸式的聆听这一首扎心热单，你还要我怎样。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们图新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0: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齐，重行者易趋。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1: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2: 就像我们都未曾摇下在那专家的满肚大风里，
1: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

0: 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首呢，是《不染》，火遍全网数年，百万播放，十万高赞，是古风经典里永不褪色的经典，也是毛不易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治愈佳作了。毛不易的嗓音呀，也是温润厚重，自带一些岁月沉淀的沧桑与温柔，一开口呢，便自带江湖诗意与人间通透。悠扬婉转的古风旋律，清雅诗意的歌词，也是道尽世间的爱恨嗔痴得失取舍。这首歌呢，不仅他唱的是一个执念啊，更唱人生的通透，经历世事的浮沉，看过人情冷暖，慢慢懂得万般皆是过往，得失皆是寻常，不求事事圆满，只求本心不染，岁月安然，初心不负，便是最好的人生。古风悠扬，治愈人心，我们一起来听毛不易的经典热单《不染》。

如果说情歌治愈心事，那赵雷的理想他治愈了无数在生活里奔波为梦想坚持的普通人。全网十万高赞，常年刷屏，是无数追梦人的精神独白。赵雷的民谣从来没有华丽的修饰，只有最真实的人间烟火，最朴素的人生感悟。沙哑质朴的嗓音，平缓舒缓的旋律，也是像一位老友坐在身边轻声诉说追梦路上的坎坷与坚守。理想很遥远，前路很坎坷，那些咬牙坚持的时光，未曾放弃的执念，终会成为照亮前路的光。那接下来这首《理想》也是送给每一个平凡却不甘平庸一直在努力奔跑的你，愿我们历尽千帆依然心怀理想，不负岁月，不负自己。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赵雷的《理想》。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呢是怀旧神曲《老街》，也是李荣浩最温柔时光的一个独白，治愈无数人的怀旧心事，常年刷屏热门的榜单。温柔舒缓的旋律，极具画面感的歌词，搭配李荣浩独特的烟嗓啊，一开口也是自带了一些复古温柔的氛围感，瞬间呢把人拉回旧时光里的老街与旧时光。时光匆匆，岁月更迭，老街变了模样，故人渐渐走远，可藏在心底的旧时光啊，永远温柔滚烫。这首歌唱的不是老街，是回不去的童年，是忘不掉的过往，也是藏在岁月里的温柔与怀念。温柔怀旧，治愈时光，一起来聆听李荣浩的爆款热单《老街》。

0: 亲爱的朋友们，2021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再次祝福大家新春快乐，明年的春晚
1: 再见。

0: 引起什么头疼。
1: 嗯，
0: 不知道大家听过有个叫冰淇淋头疼，就是突然这么热，一下大量的吃这种凉的这个冰淇淋，就有一个说法叫冰淇淋头疼，甚至呢它会加重咱们心脏的负担。所以就说这时候建议呢先喝一些常温的淡盐水，休息一下，就是在这个剧烈运动休息10分钟，我们再少量的
2: 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